0: 伍思凯的歌曲《该爱就爱》，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还有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随着经济发展，面对的选择越来越艰难，要权衡的取舍也愈加明显。新加坡必须进一步的提升做出这些选择的能力，我国也必须提高生产力，并转向更具创新的活动，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诗龙医生就指出，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新加坡的下一阶段增长不能来自用更多土地、增加更多劳动力或更多碳排放的活动，而必须挖掘现有资源和创造更多价值。这意味着必须提高生产力，并转向更具创新和更高价值的活动。他说，这印证了我国经济策略检讨的三大主轴，包括了强化自身价值定位，提高企业和员工应变能力，以及构建经济韧性。他也指出，经济策略归根究底，就是做出抉择和权衡取舍。这包括了决定应该压住哪些领域，政府何时介入，又该何时让市场自由的发展和运作。
1: 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带动新加坡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储蓄加速增长。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9%， 高于第一季的 5.4%， 个人储蓄增幅则从 6.6% 扩大到 9.6%。 数据显示，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主要是受到员工薪资增长所带动。第二季员工薪资同比增长 5.4%， 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消费支出，个人储蓄增速大幅上升到 9.6%， 主要受季节性的因素所影响。可支配收入加快增长和整体经济表现强于预期也相呼应。此外，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还有租金等财产收入，也共同带动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第二季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大增 12.4%， 为个人收入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
2: 宝可梦卡牌在本地持续受到收藏者的追捧，相关的诈骗案也明显增加了。今年上半年涉及宝可梦卡的电商诈骗案达到了605起，比去年同期的279起增加了超过一倍，占所有的电商诈骗案中的 15.7%， 形成警方密切关注的诈骗趋势之一。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队公布的数据，电商诈骗是最常见的诈骗类型，共有3865起，涉案的损失金额是约830万元，其中宝可梦卡是这一类骗局涉及的主要商品，涉案的损失从472000元大幅上升至约120万元。警方指出，涉及宝可梦卡的案件主要与预购卡片有关，适逢宝可梦今年迎来30周年，相关卡牌及产品持续推出，诈骗分子也预料会趁此热潮伺机而动。警方劝请公众务必保持警惕，切勿轻易的转账支付宝定金还有全额的款项，以免沦为受骗的受害者。
1: 我国烟霾情况稍有好转，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从前几天的偏高水平恢复到正常水平。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稍微滑落，介于52到67，属于中等水平。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探测到的热点发现中度还有浓密烟雨，由于云层覆盖无法全面判定热点和烟霾情况。接下来几天，除了马来西亚半岛部分地区、苏门答腊西部沿海和北部地区，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预料下雨，亚细安南部大多地区的天气预测干燥，在容易出现火势的地区，干燥天气如果持续，热点和烟霾的情况也将加剧。亚细安南部地区的风向主要从东南吹向西南，同时亚细安北部地区预料持续阵雨，因此热点和烟霾情况预计会受到控制。
2: 国际新闻，济州岛爆发警员渎职虚假结案的丑闻，当局复查了298起人口失踪案，三天内寻获了四具尸体，引发了强烈的民愤。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政府改革警察的执法体制，加强问责，设法平息众怒。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指责，近期警方纪律松散，治安事件暴露出了不负责任的现象。他指示总理办公室亲自领导这一次的行动，通过广泛的征询民意，着手研究推进警察体制的改革，并设立专属的改革机构落实。当地警方近期接连爆出调查失误、隐瞒证据、在重大刑事案件当中系统性渎职等丑闻，使民众对警察失去了信心。涉事的警员事后被逮捕，同属警察总部的指挥链当中的四名警官也被解职。韩国警察厅代理厅长于在成就济州岛的失踪案风波道歉，承诺将审查整个系统，改进制度，并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2: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4: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4: 邻家小男孩。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今天在唱响新加坡啦，会听到哪两首歌曲呢？第一首听到的是本地的电视剧《乌家有子》的插曲，它是李济美带来的这首歌曲《如果》，同样也是新加坡电视剧时代满满的记忆的一首作品。《乌家有子》这一首插曲呢，是由梁丽人填词，林志强作曲，李济美演唱。这首歌曲特别的地方呢，它不是一首有关爱情的，它是有关成长还有人生的一首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激励，展现了年轻人不畏挫折，勇往直前的青春朝气。
3: 第二首歌呢，我们即将会听到呢徐伟的《城市节奏》，在1984年呢最知名的代表作。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新马与台湾五六年级生的集体记忆，它是新加坡广播局经典电视剧《调色盘》的主题曲。那演唱者呢是徐伟，作词人呢是卡斯，作曲人是四斯甘达，也收录呢在《走自己的路》1984年的专辑里面。
2: 两首歌曲同样是1984年的连续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一起来听听这两首歌曲。
0: 唱响新加坡啦！

0: 刚刚那首徐伟所演唱的《城市节奏》调色版电视剧的主题歌，之前呢也有李济美的《如果》。下一个时段，自得其乐，早上11点10分前后，可以期待听到叶良俊还有石康君的歌曲。
1: 7月20到8月28号，
0: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这两个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Sengkang East Road 往 Sengkang East Way 在 Compassvale Street 之后第五条车道，还有另外两个路段也是发生车祸，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路段， PIE 往樟宜在 Ingenio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得到三颗星的是牧羊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双鱼座、水瓶座、摩羯座；得到四颗星的恭喜金牛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4: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2: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5: 你说 ，yes or no？
6: 你说
2: yes or no？ 是不是要恭喜一下大家呢？今天联合早报的头版新闻头条是：本地今年上半年诈骗案减少，损失降低了。
6: 可是呢，如果你细看这个新闻的内容哦，电子商务还有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是不降反升的。
2: 是。
6: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成为警方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挑战。
2: 而且联合早报今早的新闻也有一个特别的拉出来的一个点哦，就是在今年的犯罪数据当中看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有趣，这特别的现象哈，也就是宝可梦卡的诈骗案好像有增多了。
6: 在本地，因为这个宝可梦卡持续受到吹捧嘛，所以今年上半年呢，涉及宝可梦的电商诈骗呢，就超过了600起，比起去年增加1倍。
2: 这一两年哈，有关诈骗的宣导是特别特别多的，在歌台也是。
1: 在歌台呢，其实在诈骗呢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跟大家报告这些讯息，包括了以前最早最早之前呢，也就是说打电话来说你的儿子在我的手上，你的儿子受伤了，我是你的儿子，到之后呢也就是这个投资诈骗，到了这个钓鱼的诈骗，然后到呢这个骗这个老人家说这个你在哪一个地方你得奖了，然后你必须呢要有一些金额进来，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奖品奖金再送给您。
6: 是，我觉得很多的诈骗分子哦，他们就是呢利用人的可能恐惧的心理或是可能贪念这两块啦，然后来下手。
1: 但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宣导的一些资讯比较多的是爱情诈骗。是，然后其实有一些年长者真的，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还是会因为爱情感而被诈骗，
6: 情关难过哈，
2: 内心孤单。
6: 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陪伴吧。然后突然间在网络呢，有一个陌生人
1: 关心你，
6: 对，就伸出友谊之手这样子哈，就每天的嘘寒问暖啦。所以即便是吃盐比我们吃米多的那些长辈们啊，也陷进去了。
1: 你是说好贝贝吗？
6: 我们赶帮九六三。要来写一集啊，我们今天呢你说
5: yes or no，
6: 我们就要来问一问了，国人诈骗意识提高了吗？
2: 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评估一下你自己，你的诈骗意识是不是提高了？看到陌生的电话一概不接，或者是有某些人跟你说，我有这个奖品要送给你啊，立刻就是挂断电话。
1: 其实我
2: 是在网上购物东西的时候特别的小心。
1: 我觉得意识是有提高啦，大家都知道，但是当下你遇到的时候呢，当局者迷，然后就会慌乱，然后就还是会陷进去。
6: 因为像我爸之前就差一点点也是被假公安诈骗。对，因为他就利用恐惧的心呐，他就说我爸的卡被盗刷什么东西，
1: 然后你不可以报警哦。
6: 然后就出示所谓的公安证件，就他 WhatsApp 给我爸，然后要我爸呢把他的证件呢也拍下来发给他，诸如此类的。还好我们及时介入。所以有时候
2: 这个是类似骗案刚刚出现的时候吗？还是已经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6: 他其实跟那个所谓的公安之前有在 WhatsApp 交涉过，
1: 这个有一段时间，差不多3-4年前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因为我的粉丝真的就被骗了差不多10万块的新币。
6: 天哪，
1: 所以我就那时候好心疼哦，因为他们就是说他是公安，然后就是说你不可以报，千万不可以报警。
2: 这是几年前的事？
1: 至少
6: 这好几年前了，
1: 三四年前了。
6: 哦，它是一波一波的，
2: 是
6: 啊，它一波就是一种方法
2: 啊。
6: 后来这个方法大家知道了，他又换一个剧本，
2: 嗯，还不是有一个时期他们是身为总理，还有什么财政部长
6: 啊？对。所以他们的剧本一直在与时俱进，一直在更新。
2: 开关引号的与时俱进。
6: 我们有时候也是真的防不胜防，所以一直还是要在空中啊，在不同的平台去提醒。
1: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不要贪心，
6: 嗯，
1: 就比较少有这些问题出现。
6: 还有可能恐惧的这个部分，比方说他会说哦，你的儿子干嘛干嘛啦，嗯，你家人干嘛，就是哦，你的卡被盗刷啦，
1: 用你的小孩的声音啊，用你朋友的声音啊。
6: 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是要练就哦，就是你可能要停一下，
1: 先冷静，
6: 是就是去求证，还是有什么方法去啊，去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1: 不慌，不要忙，不要给。
2: 嗯，有关当局最后的那个宣传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转钱给人家就对了啦。
6: 嗯，
2: 啊，那你的钱就不会被转出去了咯。最后的那一步要把握的好。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885-0963，赶快发送简讯进来。你觉得国人的诈骗意识提高了吗？
1: 今天有没有送？
2: 有的。所以要附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你的电邮。如果想要赢取思源力还有浩浩手中的这一对演唱会门票，那是感谢 BizTrans 送出的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的演唱会门票一对。
7: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上移，在 Inglewood Avenu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SLE 往 CT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3: 这样才对啦，
4: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3: 没有啦，他对，
5: 你说 yes or no。
4: 你说
1: yes or no？
4: 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早报的头版呢，是针对今年上半年呢，本地诈骗案的数量还有涉案的损失金额，虽然是同比下滑，可是呢，在电子商务还有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方面呢，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也是成为呢警方目前要面对主要的一个挑战。
1: 喜忧参半的一组数据哈，虽然上半年的诈骗案还有损失金额分别下降了近15%还有18%，是四年来新低。
4: 我们今天就想要问一问你了，你觉得国人的诈骗意识提高了吗？因为其实在宣导方面，我觉得政府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啊。
1: 肯定1799四个号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4: 对，
6: 都会记得起来。
4: OK，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WhatsApp。
6: 听众朋友云锦就说 Yes， 我觉得有所提高，但防范意识还是可以进步的，毕竟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个人呢都觉得不会被骗，那不是我哈，不是他自己，我想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也需要呢借助一些媒体来提高意识。
4: 丽云5856呢，他就说 no， 他不认为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因为他说诈骗分子太厉害了， bad 灯很多，让人防不胜防。他的女佣最近呢就遭到了假警方视讯骗钱嘞。女佣刚刚来新加坡工作，户头的钱不多，然后就被骗，然后她身边也有朋友呢被骗了好几千块
1: 啊。这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形式哈，找本地的外籍帮佣下手，哇，太可恶了，人家已经没有钱了，来新加坡工作了，
4: 对，人家都离乡背井了，你连人家都不放过，
6: 什么人不骗你，就骗一个女佣。
1: 对，
4: 好，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其他的 WhatsApp。
1: 看到了听众 Gary， 他说 Yes， 意识是有提高的，但是他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家不要冲动，养成一个不冲动的习惯，每件事情都去认证查了才做决定，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啦。
6: 是1149就说 No， 很多人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骗，当局者迷就很容易上当，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那也可以的话呢最好不要乱接不确定的电话，什么事情呢都应该要这个再三确定，是非常重要的。
4: 秀芬他说 yes， 可是他说提高是提高了，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很安全的程度，因为诈骗分子呢是道高一尺他魔高一丈齁，特别是那些假冒政府官员投资诈骗，让大家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的。
6: 是，那5250就说 No， 我认为呢国人的诈骗意识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呢被诈骗的案件呢还是有所闻，几乎呢每天打开报纸呢或者是浏览一些新闻都可以看到一些诈骗的事件的发生，而且网络世界五花八门，诈骗的手法也层出不穷，不断的翻新，所以让人防不胜防，即使是提高警觉了，但是也可能因为一时不慎的不慎然后就受了就上当。
4: 所以总结防诈骗的核心就是在三个不：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1: 我印象特别深刻，除了可能官方的一些宣导之外，我觉得真实个案例子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我就特别记得有一个报纸或者是 报道的一个案例哈，他是前早报的同事，
4: 哦，
1: 退休被骗了多少的退休金，完全被骗光了
6: 啊！
1: 而且是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教育水平，
6: 所以他是不是
1: 知识分子？哦，都上当，
6: 所以他是不是投资上当？
1: 我已经忘了他的那个案件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4: 所以你看啊，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哈，一些可能教育水平较低的朋友是不是比较容易被骗呢？不是。其实很多刚才思源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你可能也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啦，
1: 是
4: 对吗？你教育水平也是不错的，也还是被骗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刚才讲到这个三步哈，就是不轻信，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你的一些比方说你的银行的那个户头的号码啦，或者是验证码啦这些，然后呢不透露不转账，要谨记这三个，我觉得其实就是预防的第一步。
1: 我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开玩笑，他说还有多一个步，不要有钱，那就没有钱被骗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G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Innew Avenu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骗案不降反升，成了警方目前主要挑战。尽管整体数字下降，部分诈骗类型却呈上升趋势。网购诈骗案从去年同期的3240起增加近两成到3865起，损失金额从大约700万元增加到830万元。社交媒体冒充骗案则从397起增加近五成到587起，损失金额从220万元增加超过七成到390万元。警方强调，目前整体诈骗案和损失下降，是因为当局在拦截诈骗活动、侦测与举报、执法还有公共教育四个方面展开的反诈工作取得成效。今年上半年共有47500条电话线和37500个 WhatsApp 账号被注销，超过52200个恶意诈骗网站被屏蔽。
2: 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可成为彼此开拓区域市场的门户还有桥梁，两国将探讨深化在经济、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和数码化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加强东南亚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我国国务资政李显龙在哈萨克斯坦会见了当地的总统托卡耶夫和总理别克杰诺夫，重申了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就双边和区域合作交换意见。新加坡明年将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计划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亚细安与中亚有交通、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更紧密的合作。两国的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已经在2025年生效，此外还将加强数码和人工领域的人才培训。李显龙也被赋予哈萨克斯坦一级友谊勋章。
1: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人类发展与潜能研究院和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探讨家庭和社区支持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易怒、攻击性行为和过度活跃。研究人员分析2206名3到6岁学前教育儿童在疫情前的2018年到2019年以及2021年疫情间的情况，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疫情前后，家庭关系较好的儿童都较少出现行为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不只受到物资生活的影响，家庭关系质量同样重要。亲子关系亲密，父母给予孩子关爱，积极引导孩子，有助于儿童培养自我调节能力，理解社会规范，并在日常的互动中管理自身行为。
2: 涉嫌在网上发表挑起种族对立和涉及儿童性行为的不断言论，余鹏山被加控4项罪名。他在国家法院被加控2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和2项在不同群体间试图以宗教和种族为由挑起敌意的控状，共面对了7项罪名。控状显示，余鹏山涉嫌在个人博客和社媒平台上发表煽动性言论，声称新加坡的马来回教族和印度族群受到了华族族群的歧视，并建议通过抗议来表达不满。他还被指发布文章和视频，声称儿童有能力同意参与性行为，并主张废除相关法律。警方根据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发出禁用指示，要求下架相关视频和删除博客内容。而根据刑事法典第 298AA 节条文，如果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长3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案件定在9月18号进行审前会议。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增加到95个人，另外有数百名游客失联。路透社的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星期三8月26号发生大规模洪灾。截至那天，尼泊尔救援队找到95具遗体，官方几小时前通报的数字是19人。当地媒体报道，尼泊尔外交部长卡奈尔向议会通报，初步的报告显示，洪灾可能是当地地震引发雪崩的结果。根据估计，这场洪水从海拔近2000米的高处倾泻而下，和尼泊尔接壤且人口稠密的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都随之发布洪水警报。尼泊尔旅游局说，至少有341名外国游客在洪灾地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公民和12名英国公民，数十名当地居民也失踪。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文艺。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我们现在哦，习惯了用手机来记下每一天的行程，
3: 是，
2: 所以呢，只要打开手机，然后呢，看一下那个日历哦，就会有诶很多很多显示今天要忙哪一些事项，
3: 依赖，
2: 非常。可是我以前呢，我相信大家都一样了，以前我们都会习惯带那个小本子。在这个小本子上面写下来。
3: 是的，或者是以前我们在讲，哎，你知道谁的电话号码几号吗？然后你就可以附送出，就可以背得出来。
2: 现在都背不出，都忘记。
3: 完全就是要手机。
2: 对，我其实家里还保留一本哦，应该是十几年前我的一本小册子。
3: 真的吗？
2: 对，里头呢就写了我每一天
4: 前男友的号码，
2: 要忙什么。
3: 哦，
2: 那一本不够哦。那要几本？OK， 我那一本呢主要是写我那一天做了什么，要忙什么事项。
3: Oh.
2: 然后我有时候我时不时会拿出来翻的。
3: 是。
2: 然后就会说，哇，当时我哪来那么多精力啊。
4: 哇，当时我原来那么忙啊，一天过得好充实呢。
2: 现在也很充实，但是忙别的。
3: 是。
2: 以前真的就是十样事情，可能里头有八件是跟工作有关的。
3: 我现在还有一本，就是我二十年前，应该已经差不多有三十年的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我所有的从以前唱歌的，然后唱什么 key， 然后写下来，然后
2: 收多少钱？
3: 对，然后高中同不要乱讲，
4: 收多少钱看银行户头就好了，
3: 还有
4: 不需要写下来。
3: 高中同学上面有高中同学的电话号码，都是自己手写的。
2: 哎，不一样嘞！你看银行户头，跟你看当年的那个笔记不一样。
3: 哦，
2: 啊，当年的市价是多少？一首歌你收多少？现在你又收多少？就哎呦，我的地位果然是大跃进了。当然也加上通货膨胀了。
3: 哦、但是整本大致上都是写什么歌、什么 key、什么歌、什么 key。
4: 我为什么会突然间讲到记录这件事情呢？
2: 因为呢，研究再一次的证明了手写这件事情呢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活化我们的大脑。不要小看拿起一支笔写下一些东西这个过程，真的不能小看。因为你在手写的时候呢，你会对你要写的内容，你的脑里面你会组织，
3: 是
2: 啊，你会组织，然后打字就是一个机械式的，可是你书写的时候又不太一样，然后你要想那个字怎么写。
3: 好像平常我们在背歌词的时候啊，其实我要是用手写的话哦，歌词会比较容易背起来，比较容易记。
4: 两位都有小本本，我没有。我真的开始忙碌，或者是我的行程比较琐碎的那一年哦，我决定开始效仿一位同事，就开始真的有一个记录行程表，一个小本子开始写。写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太麻烦了，而且那个时候手机记录已经非常流行了，我就写了一年，那个小本本就丢了。
3: 读书的时候呢都没有啊？
4: 读书的时候行程相对简单呢、啊，就是去上学，然后上补习班，然后就回家。我没有哎、欸。
3: 没有写日记的，
4: 做参考书都来不及了，没有写日记这样子的时间。
2: 哎、哦欸，我身边还有朋友哦，他们还是依然保留着那个拎小本本，每一天做记录的习惯。
3: 嗯、
2: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哦，他是每一天花多少钱，他写下来的。
3: 哦，
2: 啊，每一笔消费不管大小，他的本本。二十年如一日。
3: 我们三个人的身边也是有一个人啊。
4: 谁？
3: 就是我们的金云啊，老板啊。
4: 怎么样？
3: 他也是有写他的小本本啊。有时候跟他开会的时候，他是用手，他都手写的啊，一本本子，然后上面手写手写手写手写、哦，这样记录下来的耶。
4: 嗯，他的不是小本本，他是中本本，
3: 中本本。
4: 但是他手写的原因又不一样，他不是为了要记的事情，他是在过程当中哦写一些东西哦，我说过这样子的东西，而不是行程表。
2: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了，这个书写其实现在呢，好像离开学校之后哦，离我们的越来越远了。
4: 是
2: 啊，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啦，啊，看想写些什么东西啦，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去写下来，找回那种那久违了的那个写字的那个感觉。
3: 是，让你的左脑跟你的右脑稍微动一下。不要只是齁，现在脑部现在只是依赖手机而已。
2: 不要只是滑手机看那个网剧齁，也可以呢尝试写一些东西。
4: 是，佳节的时候特别。
3: 看网剧。
4: 写一些卡片。
3: 看网剧然后写剧本。哇，他刚讲了说了什么经典的话，然后说了什么样的，然后演到哪里了，发生了什么事了。
4: 你会觉得很夸张，但是齁，如果你是个退休人士的话，真的没有。

0: 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KPECP 的出口处，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九月十八号星期五晚上七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好，我是韩咏梅。
4: 你好，我是洪一婷。
3: 一听我们要讲这个课题，应该是大家这几天茶水间啊、午餐时间啊都在讨论的问题啦。就是说，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大家都会觉得，虽然这个好像是给育儿假，但是影响的人是几乎每一个人啊。所以你这几天听到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4: 其实我觉得网上有很多讨论啦，当然我觉得甚至朋友群当中也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因为就会感觉到说，哇，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当然都是很正当的理由需要突然间拿假啦照顾孩子，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看到的反应，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单身者可能还承担着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嘛，因为可能有孩子的兄弟姐妹反而是忙着要顾孩子，所以其实父母如果突然间需要看病啊什么事情，其实反而是单身的人就负责拿假去带他们看医生照顾父母，而他们的假其实又没有增加。
3: 对，
4: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啊。
3: 而且就算不是因为你有那些兄弟姐妹啊不帮你一起看父母啊，很多时候父母的这个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啊，因为感觉上好像他们比较有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的父母，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也会有的。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太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嘛，或者是父母生日啊，父母怎么样啦，父母要出国啦，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责任的，其实也是要照顾的。所以有一些单身的同事就会担心说，诶，现在注意力都放在有孩子的人身上了，像他们如果去放假的话，这个工作会不会全落在我的身上，还不止在家里的问题，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就会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就有同事说，反正政府在负担这些产假哈，雇主可以不可以因此而多请人好来解决这个工作，或者在这些同事拿假的时候就请 part time。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有点难的嘞，因为你不是说 part time 不是叫电召车吗？打电话就有一个 part time，
4: 看你工作的复杂程度，对吗？
3: 对，如果工作复杂程度，你不一定说像叫一个电召车这样就可以叫到一个 part time， 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企业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4: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当然说我们照顾了一个群体，但是问题是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多不同群体组成嘛，在一个工作场所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人的就是工作，如果说他少做一些东西，可能就要由另外一个人承担额外多一些来让这个工作做得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像单身啊，然后有育儿的一些就是家长们，其实还有一群就是稍微年长的工作的人士，可能也是有同样的另外一层问题，他们自己要照顾自己的健康，他需要假，他又没有什么假，然后呢
3: 他又没有12岁以下的孩子
4: 他没有12岁以下的孩子，然后另外他可能还扮演着他可能是祖父母啊，他有时候需要帮忙他的孩子看孙子啊，然后他又
3: 他没有育孙假
4: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在就是不同的群体，但是都需要有更多的假，但是假也是有限的，能够给多少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来到一个情况就是两个层面吧。第一个是可能在社会的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再去建立一个共识啦，就是说不要变成是一个有一群人有一群人没有，然后变成是一个对立的，变成在一个争执的情况下，而不是说我们共同去想说国家的可能更大的一个需要够人的这个问题，然后不够人，然后我们需要更多人生育，我们怎么集体承担啊？愿意生的人当然可以去生，然后去育儿，但是如果那些决定我要单身的，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承担这个，去帮助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就包括说可能所谓的在工作上承担

0: 有些时候承担同事不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些工作。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得到三颗星的是水瓶座、射手座、狮子座、牧羊座，四颗星的有金牛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Yeah。
1: 的，
0: 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2: 全球首创的双层回转寿司巴士，你有兴趣吗？
0: 嗯，
1: 我有兴趣。
0: 回转寿司的巴士啊，其实在巴士上哦，可以有很多新奇的体验的嘞。不是以前有那种 party 的巴士嘛，你是坐上那个巴士，然后里面哦，就是好像一个舞厅这样子的，你可以在里面跳舞喝酒。
1: 是，也有巴士呢是采用一种在车上吃很多美食的，对，情人节的
0: 移动餐厅，
1: 对
0: 的类似哈。但是我觉得在巴士上吃寿司的好处就是，如果它是那种开棚的，你可以在顶楼一边观赏城市的风景，一边用餐，然后那个寿司转呀转呀转，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
1: 开大棚太。棚太大也不好哎，
0: 会飞掉，
1: 会有灰尘，
2: 很多那个灰尘会飞到你的寿司上面。
0: 安全的措施要做好。
2: 像这一趟这个巴士呢，它是一边让你呢吃这个寿司，一边呢就带你去游览东京的地标，包括了涩谷、银座、浅草这些热门的景点。那我个人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回转寿司。我就有看那个寿司这样转来，就转一圈又一圈这样子哦，就很疗愈咯。
1: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平常都会去吃回转寿司。
2: 嗯，
1: 所以呢，又在巴士上面吃，那个感觉一定很新奇，很新鲜。
0: 哦、是不是看着那个寿司的种类很丰富，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
1: 对啊，这个感官很重要啊。然后你再看看旁边的风景，哇！那种体验，
0: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看旁边的人，哇，吃这么多盘，
2: 我觉得会很忙嘞，因为
1: 要比他多盘吗？
2: 你忙着要看那个回转寿司上面有什么，是不是有你要的？然后你要看外面的风景，因为他也经过很多旅游区，所以你搭这个巴士你会非常忙，忙足70分钟，因为他一趟车程是70分钟，在车上任你吃哦。
1: 哇哦，
2: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神奇，就是它是双层的，
0: 它
2: 下面是厨房，它上面是让你吃寿司看风景，
1: 嗯，
2: 所以下面厨房应该会很忙。
1: 重点是多少钱有写吗？
2: 诶，有的，我看一下哈，这个价钱还好像是蛮亲民的。
0: 你愿意付多少钱？新币？
1: 新币啊，愿意付100块还可以，
2: 不便宜哦，
0: 100块哈，
2: 我错了，我以为亲民。
0: 多少？
2: 16000日元，
0: 也就是，我找一找，
2: 肯定过百了，
0: 16000 yen 啊，
2: 嗯，
0: 读 SGD， 127块，
2: 嗯
1: ，OK 可以，
0: 我觉得也是可以，
2: 70分钟，因为
0: 它是一个旅游巴士，再加上你可以70分钟不飞吃寿司，
2: 它是无限量了，
1: 对啊，
0: 主要售卖的还是它的那个体验啦。
2: 吃到厨房没有鱼没有米饭为止，
0: 不可能了。因为你是哪个大胃王？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同样是车子抛锚， Jurong West Avenue 都往 Corporation Road 的方向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波士塔里问你？
3: 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健康还有保健的爱好者注意了，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2: 现场展销的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 SPH Media 电台及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
1: 记得要早一点来，每天的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也就是准准这两个时间，11点跟4点点，首250位到场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2: 入场是免费的，所以这个周末呢，约了你由 BioWell、 Ebane、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这是赵咏华的歌曲求婚。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EYE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 Jurong West Avenue 都往 Corporation Road 这个方向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和欧洲间的欧亚运输路线的中央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以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的韧性。两国签署了中间走廊数码整合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水资源领域合作协议。中间走廊指的是一条结合铁路、公路和海运的多式联运通道，为中国与欧洲的物流提供不途经俄罗斯的新选择。新加坡将分享海关管理、数码贸易和跨境贸易便利化的经验，协助沿线国家协调相关标准，提高货物跨境流通的效率。中间走廊作为替代货运路线的战略意义增加，为新加坡企业参与沿线数码贸易、物流和相关服务项目创造了机会。哈萨克斯坦也希望借鉴新加坡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减少的挑战。
1: 随着经济发展，面对的选择越来越艰难，要权衡的取舍越来越明显，新加坡必须进一步提升做出这些选择的能力，我国也必须提高生产力，并且转向更具创新的活动，才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世龙医生指出，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新加坡下一阶段增长不能够来自用更多土地、增加更多劳动力或是更多碳排放活动，而必须发掘现有资源，还有创造更多价值。这意味着必须提高生产力，转向更具创新还有更高价值的活动。他说，这印证了我国经济策略检讨的三大主轴，包括强化自身价值定位，提高企业和员工的应变力，以及构建经济韧性。他也指出，经济策略归根究底就是做出抉择和权衡取舍，这包括决定压住哪些领域，政府该何时介入，又该何时让市场自由发展还有运作。
2: 我国烟霾情况稍有好转，一小时 PM2.5 全氟颗粒浓度从前几天的偏高水平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稍微滑落，介于52至67，属于中等水平。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探测到热点，发现中度到浓度的烟雨，由于云层覆盖，无法全面判定热点还有烟霾情况。接下来几天，除了马来西亚半岛部分地区、苏门答腊岛西部沿海和北部地区，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预料会下雨，亚细安南部大多地区的天气预计是干燥的。在容易出现火势的地区，干燥天气若持续，热点和烟霾的情况都将加剧。亚细安南部地区的风向主要从东南吹向西南，同时亚细安北部地区预料持续降雨，因此热点还有烟霾情况预计会受到控制。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行政令指出，外国制造的大型电力系统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从而构成白宫所称的不寻常且极端的外国威胁。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签署这项行政令是华盛顿应对中国带来的技术威胁所采取的最新举措。欧盟委员会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决定禁止在公共资金支持的能源项目当中使用中国制造的逆变器。路透社去年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并且检查接入电网的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时，在部分中国产的太阳能逆变器当中发现未列入产品技术文档的异常通信设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虎队的歌曲《庸人自扰》，之前还有一首侯湘婷的歌
1: 《你爱我吗》。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四，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欢迎来打卡，看到了 Johnny、伟良、Patricia 还有伟荣，另外是 Lee Kim 和立方也来打卡了。
1: 早安，早安。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
0: 为什么今天你要特别提农历七月十五呢？
1: 就是
0: 对一些朋友来说会选择吃素。
1: 我也是今天会吃素。
0: 对，初一初十五吗？
1: 然后早上下来的时候，就出门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在清理那些你知道祖屋下面一些在拜的一些香火啦。
0: 昨天焚烧的一些冥纸，所以昨天晚上啊，其实回昨天晚上对我放工回家已经天晚了，所以看到人已经开始在那边焚烧冥纸。所以在空气中再晚一点的话就闻到了一些味道，一些烧焦味。我就问家人，请问那个是烟霾的味道还是烧焦味的味道？
1: 就是你从你们家会闻到这个味道的。
0: 会
1: 那你的睡眠有受到影响吗？
0: 倒不会，还好了，反正睡下去了，躺下去就睡着了嘛。
1: 哇，那你真的很幸福。
0: 有点幸福哈。那我们今天啊，也来看看呢、这样的一篇其实一个截图了，很简单呢、说的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嘛，在麦士威路的那个小贩中心呢、悄然消失的这个咸煎饼嘛的摊位
1: 是
0: 啊，今天看到的另外一篇呢就很不一样了，反而是给大家一股强身剂啊，看到的就是这位大家爱吃的，在应该就是在马里士塔路的发起人，肉骨茶的创始人，厉害了，蔡老先生蔡水发，80大寿了，不久前庆祝80大寿，他告诉记者哈，我还要继续做。
1: 还不想要退休。他说他如果把自己核心的功夫做扎实呢，接棒的年轻人才会走得更加的轻松。
0: 是在访谈过程中我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份热忱，真的是这个对饮食餐饮的这个行业啊，深入骨髓的这份热爱啊，很难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话，而且来到了80岁，来到了70多岁，这个人生阶段还对他来说更多就是一种传承，更多来说就是要把手艺交给下一代，这样才不会失传嘛。
1: 是的，就像昨天不是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也举过一些70多岁还想要再继续追求事业上的一些理想的一些人哦。我觉得这位蔡先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而其实他也是有传人的，对吗？
0: 对，其实像我们在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啊，这个是一些就大家熟悉的嘛，肉骨茶。在小贩行业里面也有，我也访问过啊，70来岁了，甚至80岁了，虽然已经交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手里，不过他们还是天天到准时来打卡，到这摊位去哦，帮头帮尾。看头看尾的
1: 是，就是对自己一手呢创造的这个事业，或者是说这个档口也好，一个店面也好，就是这种感情和坚守，就是伴随着他。如果你们想要去支持我们今天这位蔡先生的肉骨茶呢，他的这个店名叫做发起人肉骨茶，
0: 是在马里士塔路。我相信呢，爱吃肉骨茶的朋友，在这一带活动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了。
1: 是的，是的，马上去打卡一下喽！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然后这里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我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7号星期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自得其乐，早安，10:32了，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早安。
2: Hello， 看到了 Francis Wong 还有 Jasmine Tan， Clara 也来了。Clara 说的这个 Uncle Selling 糯米 at Tanglin Hop。 哦，说到糯米，89岁的这位老爷爷，其实今天我也要去访问一位大半辈子也在煮糯米的卤面的一位，还不算老爷爷。我是在北部的一个熟食中心，我今天下午去跟他做采访了之后，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呢再安排。那这个 Clara 说了，这位89岁在 Tanglin Hall 的这位老爷爷，哇哦，也是卖糯米，不是糯米，对对，卤面，有机会去找找他。
1: 卤面，
2: 谢谢推荐。另外还看到了博平、 LC Chong、 Wilson、 李发也来了，
1: 还有妇女士东尼、 Patrick、 金莲、德利、 Jasmine 早安。
3: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4: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5: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6: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5: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3: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4: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2: 是的，是的，名额越来越有限了哈。昨天我们已经被通知了，有很多很多人了，
1: 已经卖出了，
2: 有上百个人，对，上百个人已经付费了，已经确定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1: 非常感谢。那么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呢，也是不要再犹豫了。
2: 对，刚才听了那个负责人给我们形容会吃的那个佳肴哈，其实哦，在我的脑海里面，就那些样貌、那个菜肴的那个卖相全部都出来了，
1: 垂涎欲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2: 对，有这个煎鳕鱼啊，
1: 香煎煎鳕鱼呢，龙虾绣球面，
2: 还有蟹肉鱼鳔羹，哎，这个很稠，那天我们喝的时候哈，喝下去暖暖的，暖胃，非常的舒服。
1: 是，还有烟熏张茶鸭，还有雀巢赛螃蟹。
2: 对，喜欢这些酸酸甜甜的朋友啊，我记得我还在节目中曾经提过，在这个冷盘菜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樱桃萝卜的，它很可爱的，小小的一个樱桃，那颜色如果没错的话，好像是粉红色，枣红色，
1: 粉红色，
2: 就酸酸甜甜的，很开胃。我们有其中一个同事说，我就爱这个，你们要不要？有没有人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我吃，
1: 不要我吃了。
2: 对，
1: 哇，还有葱油这个莴笋丝，感觉也很好吃，还有小笼包，
2: 是，还有机会尝尝这个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哦，可以现场试吃的。
1: 是的，除了现场，还有会乐队表演哦，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了。然后当晚呢，963好 FM 的 DJ 佩芬、金云、丽仪、德明和思远就会和你一起享受美食，享受音乐了。
2: 好，给大家一点点加料了哈。在耳朵方面哈，给大家一点点的是音乐了，一点点的好歌金曲，当然还有幸运抽奖哈，中秋幸运抽奖，这样的一个好节日，或许你的这个运气会比较好一点，总价值超过1000元。
1: 对，然后当天购买月饼呢，你还可以享有29%、25%的折扣优惠。
2: 另外4%是丹怡给的，25%
1: 自掏腰包，
2: 25%的折扣优惠，如果你购买月饼现场购买的话，
1: 是，
2: 我觉得过年过节或者是过佳节哈，送礼是大家非常慷慨的一件事情，通过送礼拉近距离，也通过送礼可以大家团聚嘛。
1: 是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2: 赶快咯。然后你的这个电邮里面记得要注明你有多少个人要出席，还有你的英文全名发过来，我们收到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跟你沟通了，就交代有关付费的事情，然后付了费之后呢，确认的这种种都在电邮里面都会有详细资料。
1: 是的，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大上海餐厅。
7: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9: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10: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11: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9: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8: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2: 或许你有些朋友渐行渐远，其实不是有意变淡，而是我们走到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而已。这首歌曲之后，至理名言，一起来说说。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
3: 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对于身边的好朋友知己，就会想着啊，我们要天长地久，只差没有白头偕老而已啊，就认为说真正的朋友就应该天天联络，什么事都知道，无事不聊啊，对方的这心事啊，又或者是甚至一些喜好啊、偏好啊，都了如指掌，什么都知道，永远站在彼此的身边，这是年少的时候的一种想法。当然慢慢长大了之后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压力、生活选择，能够一同在一段人生路上并行，其实已经是很难得、很珍贵了。那但是呢，如果能够在分叉路口好好的道别，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有些朋友曾经无话不谈，后来呢，讯息就越来越少了。有些人曾经陪你度过最煎熬的日子，却因为生活的改变，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了。这不一定就是代表谁做错了，谁不对了，谁走偏了，也不代表曾经的感情都是假的。真正成熟的友谊是允许彼此改变，也允许彼此走散。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强求，不强求一定要经常联络，天天联络，不是每天聊天才叫好朋友的。与其因为对方没有主动联络而失落，不如接受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生活选择。再来就是要尊重彼此不同的选择，朋友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或者是人生方向。真正的尊重啊，不是要求对方跟自己一样，而是即使不同也不急着否定，当然也不表示真正的朋友你就要一味的依偎着他，配合着他。再来，不要用过去绑住现在。怎么说？以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我们多好多好，以前我们明明那么好，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执着，一种绑架。关系会流动的，就好像水一样，就好像空气一样，人也会成长啊。曾经真心陪伴过，就已经有它的意义存在了。不是一句老话吗？曾经拥有。如果一段友谊真的渐渐远了，也不必急着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偶尔问候，保留善意，然后呢，把空间留给彼此，留给对方，也留给自己。那么有一天再遇见了，能够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这已经很好了。如果就此走向不同的人生，也不用否定彼此曾经共同走过的那段路。不是所有重要的人都一定要陪我们走到最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特别是重要的人，一定要陪我们走过整个路程。有些人陪你一程，就已经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3: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青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自得其乐怎么会孤单呢？有这么多人。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十一点新闻之前来告诉你这则交通情况，看到的就是在 SLE 往 CTE 方向过了 Mandai Avenue 的 SLE， 早些时候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红帽桥一道入口这里有道路工程。
1: 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地缘政治紧张扰乱了传统贸易路线，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和欧洲间欧亚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的韧性。两国也将加强水务合作，就水循环再利用、水务数码化等课题交流经验。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局长官维文昨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代表新方，分别同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和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与灌溉部签署中间走廊数码整合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水资源领域合作协议。中间走廊是一条结合铁路、公路和海运的多式联运通道，也称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起自中国，经过哈萨克斯坦和里海水域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并且延伸到土耳其和欧洲国家。
1: 虽然制服团体传授了新加坡青少年一些课堂上无法学到的品质，但是如今学员们成长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我国必须帮助年轻领袖为新世界做好准备。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昨天在全国学生军团成立125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宣布，全面改革学生军团的课程，做出上述呼吁。陈振声说，展望未来，我们的学员成长的世界显然与前辈们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与此同时，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气候相关的风险也日益错综复杂，变得无国界而且瞬息万变，因此我们必须帮助年轻领袖为这个新世界做好准备，而不是为过去那个世界做准备。
0: 两名在本地手机店工作的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利用工作之便盗用顾客 SingPass 账户，在顾客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设了超过160个付款系统 Liquid Pay 的户头。警方和政府科技局联手调查之后将两人逮捕。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深夜发文告说，两名男子分别是25岁和47岁，星期二因为涉嫌参与有组织的 SingPass 户头盗用而被逮捕，受影响者包括了新加坡公民和工作准证持有者。警方说，自今年3月以来，至少20名新加坡公民和工作准证持有者因为名下 Liquid Pay 户头被发现接收来自不同诈骗案的赃款而接受调查，总额高达11万063元。两名男子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根据刑事法典，协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长10年监禁，或罚款最高50万元，或两者兼施。
1: 专家引述美国地球成像公司行星实验室的卫星图像指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附近昨天发生的致命突发洪水，可能是由冰川下部断裂并坠落到几百米深的山谷底部引发的。目前还不清楚导致冰川崩塌的具体原因，但是尼泊尔官员说，事发前几分钟当地发生地震可能是诱因之一。尼泊尔警方昨天晚间说，迄今已经寻获了大约157具遗体。尼泊尔旅游部官员告诉媒体，有400多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籍人士。印度西金大学工程地质学专家古普塔说，现在已经确认这座冰川末端有很大一部分发生了崩塌，从而引发了这次事件。崩塌过程当中很可能裹挟了大量的岩石和沉积物。地球科学家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舒加尔说，影像显示在灾难发生前的24小时内有大量的积雪融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第一首歌曲是《距离》，是一首发表于1996年的一首经典情歌，就收录在叶良俊专辑《我总是听你说》。
1: 这是一首新台两地，新加坡和台湾两个地方的音乐才子的联合创作，曲呢是由我们熟悉的叶良俊负责，歌词呢就是我们台湾的音乐才子黄舒骏来执笔了。在很多歌友的心中呢，黄舒骏是以人文气息浓厚的词作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闻名的。
0: 真的是两位才子哈，两位才子一起合作呢，就创作出来了这首《距离》。歌词当然是细腻的，而且描绘了是一段令人纠结的情感，就是在亲密和疏离之间的一种挣扎，也唱出了你给我甜蜜却又给我无止境的空虚寂寞这样的一种矛盾心情。
1: 是的，我们还翻到了1996年的一则报章哦。
0: 那是联合晚报哦，在96年6月的一篇报道，
1: 就是公司非常花钱花心思来宣传这个创意的招式呢，就是什么呢？距离赠距离。
0: 对，距离这首歌曲啊，就是你和我之间的这段距离，对不对？
1: 是。
0: 他们就赠了这个巨大的雪梨，听说还是来自日本的这种雪梨啊，花钱砸大钱了。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的距离送了300个哦。
0: 所以你看，可见了他的这个宣传公司主要是非常看重这张专辑，非常看重叶良俊这位歌手的。

0: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叫第二首歌曲。这唱者我喜欢他的歌声，因为他的嗓音他的歌声很有感染力。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是在2010年他发表的一首歌，叫另一种温暖。
2: 是的，由张乐生作词，林启玉作曲，石康君演唱的一首歌曲哦。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张 EP 的平面摄影呢，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戴佩妮第一次跨界操刀的。在筹备这一张 EP 的时候呢，石康君他就积极参与了企划和音乐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力求呈现最细腻的音乐面貌。
1: 说到石康君，其实在几年前吧，也来过963，本地歌手，以非常具穿透力的歌声，还有这个摇滚滚抒情都有的一把嗓音。那2005年在台湾以第一张专辑《火光》出道，那个时候就非常受人注目了。但是就经历了失声这样的一个困扰，合约的问题，就陷入了这个歌唱生涯的低谷。之后又回返乐坛，就以这首《另一种温暖》再次复出，作为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2: 是的，说到作词人张乐生呢，就是我们本地著名的写词人啦。他自1999年来新加坡深造之后呢，已经为超过100部新加坡和台湾的电视剧创作了超过200首主题曲和插曲，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娘惹》《信约》等等的热播剧哦。
1: 那这首歌曲本身呢，歌词就传达了一种在经历失落和遗憾之后，重新感悟到爱、感悟到希望这样的一个心境。他以另一种温暖为题，唱出了失去让人成长，也更懂得珍惜对方的一种体会。

0: 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津津乐道。本地的餐饮集团 Creative Eateries 其实创于1992年30多年了，超过30年的餐饮，但是呢旗下就有经营多个品牌，像有日本的啦，有泰国的啦，有咖啡餐馆啦，各式各样，也包括了这餐饮服务啊，我们所说的 food catering， 主要的是提供到会的餐饮，我们做 food catering， 还有连清真餐饮也有。那么成本，在这个阶段呢、啊，对于任何的餐饮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成本上涨了，人才又短缺啊，消费习惯改变啊，还有数码化的趋势，所以这个新团队啊，我们所说的 Creative Eateries 要如何带领这个老品牌重新出发呢？
6: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邀请来的就是陈邦志和陈邦杰两位两兄弟。据说呢，据资料呢，他们是在2025年的11月份吗，就收购了本地的 Creative Eateries 的集团了。
5: 嗯，
6: 那我们就要来
5: 跟他们聊一聊，
6: 是的，
5: 听听他们的故事，
6: 请他们来打声招呼。
5: 为什么那么勇敢？来，先请这个集团呢、啊、Creative Eateries 的首席执行官 CEO。
7: 哎，大家好，早安。
5: 他就是邦杰。
7: 哎，对，我是邦杰。
5: 那么其实 OK， 等一下再说。第二位，
8: 这个名字很熟是吗？
5: 第二位是陈邦志。
9: 对，邦志，
5: 他是 Creative Eateries 的顾问。
9: 对对对，就
5: 什么都管，
9: 什么都管，然后就
5: 什么都问，
9: 帮忙两位弟弟。对，有什么东西想问我，我就帮忙一下
5: 啊。你看他自己都透露了一点了，他说两位弟弟，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三兄弟的一份事业哈。三个人一起联手收购了，接过这个 Creative Eateries， 但是去年的事情。邦志呢是老大，是做顾问。那么其实中间还有一位。他是老二，他主要是负责这个营销，市场营销。你们要不要自己介绍他是谁？
9: 好，
7: 啊、这个吗？
5: 来、啊、来，让老板来介绍。
7: 我的哥哥，更重要的嘛，其实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新加坡的一个演员陈邦君。
5: 嗯，
7: 他现在呢就在帮忙我们做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5: 嗯，
7: 对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品牌啊，让跟大家重新说 hello，、嗯、
5: 对，
7: 你知道吗？
5: 那让老妖就是 Adam， 邦杰呢就是这个执行首席执行官 CEO，
7: 对，
5: 怎么样？种感觉？两个哥哥为你打工啊，听你的指挥，
7: 其实这个
9: 老妖变老大，
7: 老妖变老大
5: 是啊，
7: 可是压力也会反而更大，
5: 会吗？
7: 因为其实在家里就听他们的。做就好了嘛，
5: 指指点点，对不 对,
7: 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做就好了。
5: 你做那个，到了办公室就不一样。
7: 到办公室还要我要跟他们说，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做？他说这个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5: 还会哈。
7: 对，
5: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创业，说到这个做生意，反而是邦杰非常有经验
7: 啊。对，经验是多了一点，
5: 一点，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7: 其实，在17岁就有尝试过自己创业，就是在网上做了一个补习的一个 tuition matching service，、
5: 嗯、在配对
7: 的时候配对，
5: 就是帮学生还有老师配对起来。
7: 对，那个时候就用一些 algorithm 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9: 然后想自己做一些资料啦，然后觉得可能可以做一些参考啦，然后把这些考卷都放在一起之类的东西，就除了配对之外，他还有要加持啦，要 value add，
7: 对，要 value add，
5: 就给他额外的一些
7: 不一样的东西，对，就不可以说跟市场上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就必须有

0: 的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份生意有别于别人，人家才会来找你嘛。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读了这一本书叫做 Blue Ocean Strategy，
0: 嗯，
1: 对吗？就是一个
2: 蓝海，
1: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在一个市场中找出自己的蓝海，怎么去定义这个蓝海？
0: 嗯
1: 啊，以这个方式，一直从20年前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0: OK， 我更早了，以前读一点点的 marketing 的东西，叫做 USP 了 ，Unique Selling Point，
3: 对
0: ，Unique Selling Point，
1: 对，
0: 就不一样。我只是 USP，
3: 黄金就是我们的 USP。
0: 蓝海。OK， 那我们说回这个集团了 ，Creative Eateries。
4: 是的，30多年来呢，他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餐饮潮流。那对你们新团队来说呢，接手这样一家企业，第一天的感受是什么？比较兴奋呢，还是其实比较压力？
1: 第一天吗？我觉得第一天的时候是纯粹是兴奋，因为有这一个这么大的平台，当然我们干劲十足嘛。那个时候这想法也会想说，把我们所旗下的品牌，就是说当年 Cookhouse 啊、Typhoon 再更上一层楼。
0: 嗯，
1: 对，就会第一天就有想这个想法。
0: Adam 刚才提到了，就是 Typhoon。或者我们在找资料啊，在你问题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我去过的这家在 Plaza Singapura 的台风，其实是台湾风味，也是在你们这个集团之下。总共有多少个牌子？现在
1: 我们现在总共有13个牌子，
0: 听说还有多一个要来了。
1: 之后的计划吗？还没有，
0: 还在预筹帷幄中，
1: 还在预筹当中。对，可是现在主要的。推出，因为我们4月份刚推出台风的自助餐系列嘛，可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产品之后呢，就休息了，
0: 嗯，
1: 是吗？不会，还会，我们在9月1号的时候会推出新的阿拉卡的一个 menu，嗯，
2: 新的菜单，新的更新，然后有听了一些反馈，
0: 嗯，
2: 对，这些有些哎，这个东西可能可以进步一点啊，汤可能要换一下啊，或者是哎，我们的主厨说哎，我们在台湾做自己的考察的时候，有觉得可以加入一些成分，他就自己去重新再做多一个菜单，然后再跟进，
0: 嗯，
2: 所以其实邦君想表达就是说，哎，我们可能营销做的还 OK。但是有些顾客说，哎，你的食物可不可以继续增加变新，
1: 对，
2: 然后更好进步，
0: 嗯，
2: 所以我们都索取了这些建议，然后再重新再做多一个推出，在9月1号的时候，
0: 嗯，我们说到餐饮业可能对我们都吃，但是真正来经营一门餐饮业是不一样的。虽然 Adam 有很有丰富的创业经验，餐饮业也不是很熟悉，对吧？
1: 也，
0: 这么说，
1: 其实
0: 之前有其他的创业经验
1: 创业经验是有的，可是在餐饮业嘛，其实我算是个餐饮小白。
0: 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餐饮业在新加坡是很有挑战的，大家都以为餐饮业很好赚，大家都蜂拥而来，但是你们这么勇敢，三个人就把这个老字号接了下来。
1: 嗯，
0: 那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一个勇气啊？
1: 其实秉承着像刚刚有在说的，我们其实秉承着一个想法是说，一直要听着客户，
0: 嗯，
1: 也听着 Mr. Market，就是大哥常常会讲的，你觉得你有多强，你有做的多好，可是市场会跟你说你做的好还是不好，
2: 消费者会决定，消费者的钱握在手上，
0: 嗯，
2: 他如何花这笔钱你就知道是对你的肯定，
0: 你成功与否。
2: 对，所以你不用去想太多关于说，哎，这个东西一定有人喜欢的，市场会给你一个答案，市场会给你一个交代，
0: 嗯，
2: 说你做东西是不是市场能接受的，可能很超前，可能也不是最好的事情，你可能，保持着很传统 的方式，但是你有固定的客户，这个成绩单其实就是站在一个 giant 的 shoulder 上面。
0: 作为业者，作为一个创业者，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你的产品好他就会卖钱。
2: 对，
0: 重要的是你的客户要买单
1: 客户要买单。而且我们其实一直秉承着这个想法是说，我们一直会听着客户对我们的反馈，
0: 嗯，
1: 然后一直去进步，这是一从在进入餐饮和我们的其他创业都会有一个这个想法。
0: 今天的津津乐道星期四啊，创业新思维来到了第3期，请来的是两位，2+1哈，一没有来，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Creative Eateries 集团的两位，一位是 CEO 陈邦杰，另外一位是顾问陈邦志。我们在脸书继续聊。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 8月29和30号 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 与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 记得早点来， 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 首250位到场 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 送完为止， 消费满80元 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 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FM。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星期四， 我们来探讨一下企业新思维啊。 请来的就是本地的这个老字号， 也就是餐饮集团 Creative Eateries 的两位领航者， 一位是陈邦杰 Adam， 他是首席执行官 CEO， 另外一位是他们的顾问陈邦志， 两兄弟啊， 其实是3兄弟 一起来经营的这个品牌 老字号。 那么就说到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呢， 我在想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一样重要的。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AI时代已经来了， 已经进入了很多的行业了， 你们觉得未来在一家餐厅里面， 哪一些工作是最可能会交给AI的？
3: 在餐厅里面吗？
0: 或者是餐饮业？
3: 我觉得在餐饮跟餐厅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在餐厅方面，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希望说有笑容， 有service， 有服务。
2: 我要看到人，
3: 我要看到人。 因为人的温度， 就是不一样。
2: 是， 我也可以多问几个问题。
0: 机器人送餐会有什么？机器人送餐这个APP哈，
2: 我问不了问题。
3: 对，我想问就是说，这边你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我想知道说餐饮你们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无法取代的一个 touch point。
2: 或许可能到目前为止这个APP还做不了，因为现在很多餐厅餐桌就是有那个扫描二维码嘛，最了不起可能他就可以推荐，或者是 Chef Signature， 然后有什么纸的我就是看一些。对，还是会去看一些。但是如果有一位是应声来真的来点餐，或者是他不点餐但是我可以问，可能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服务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3: touch point 还是一定还是需要的。这在餐厅里面，餐饮方面吗？ 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AI去辅助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因为餐饮这一块嘛， 是有很repetitive的东西， 就是 it's considered very tedious， 就是哇，真的这东西就非常琐碎， 可是我每天都要去做的。
2: 这些都是一些文书的工作吗？
3: 对，有很多文书的这些工作。
4: 除了文书你还有采购，
3: 对啊，
4: 你还有人力的支配， 你还有等等，你要做数码的一些分析，这些全部都需要用AI， 不然以前就是靠经验，差别很大。或者是靠一个人在那边埋头苦干，就把这个东西做好。
3: 可是这个东西这个人会觉得有 job satisfaction吗？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做一份工，你觉得你做这份工有没有意义？ 如果你每天就是把这个数据打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一份工作其实 人家会觉得，其实我的人生真的就是为了，就是报备啊，没有什么任何的，你知道吗？所以餐饮会有，必须一定会有这一块。 然后AI非常容易辅助 我们这一块， 然后让我们的员工嘛， 都大家更有satisfaction，
2: 在做他们的工作。以前我有朋友是从事餐饮业的，开餐馆海鲜餐馆，那么我就曾经去过他的那个办公室，有的办公室是小刀，人少刀，可能就是他一个老板，然后办公室一个做账的，而且是一个可能做了二三十年的一个老员工，另外一个可能还是 part time 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很少，但是不比餐厅里面的人多。所以现在如果在这个 AI 时代，更是趋向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吗？我觉得。
3: 我对于其他的餐饮我没有太多的 value add， 可是我能说的是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的公司嘛，你们集团办公室，我们集团办公室，其实我们集团办公室人数还蛮大，人数蛮多的，我们的人数差不多有30多个人，主要负责哪一些？有哪几个？就是说的我们的
2: finance，
3: 我们的 marketing，
4: 财务、营销，非常多人，
3: 当然也有 corporate affairs， 就是关于那些 license 啊，我们是 申请执照，对，执照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很琐碎。 然后还有 IT 呢， 因为你管这么多间， 它有你的
2: 系统，
3: 内部系统什么东西，你都要必须有一个人去专门去照顾。 所以这一块就变成哦，其实一个集团，当你想把一个餐饮做成一个集团的时候，你有一个 HQ， 会让你大大的增加你的capacity to grow。
2: 而且需要一个中央系统来协调，就好像如果你有很多的餐馆，如果你有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就好办事了。
3: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因为我们的 catering 也有一个中央厨房，所以这样子其实我们的发展会反而比较快，我们也比较俱全的需要所有的资源，我们这边都有办法在及时拿出来。
2: 邦志呢，你一开始就说了，作为一个顾问，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那你觉得像这个 Creative Interview 或者是像新加坡的这些餐饮业，要朝向这个智能化，又或者是自动化、机械化，还可以有什么道路可以新辟的吗？
4: 对，所以刚才你有问到，哎，我们为什么这么勇敢要接棒一个13、14间餐馆的一个集团嘛，对不对？然后，本身经验也不是很足，我们秉着经验不足可以请教别人，然后学习，当然你还是碰一些壁，重点是我们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面来看这个市场，然后其中像你说的 AI 这个转变，当你只是一间餐饮业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想法，哎，我怎么招揽更多客户？我在我的1公里范围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来吃个晚餐，做一些营销之类的东西。但是当你是个集团的时候，哎，我的 AI 可以把数字化的东西带给我们决策上的帮助。哎，这样如果一间一间都能有3-8线的增长，集团连这个 AI 投资就变值得了。然后你找一个 AI 的顾问，哎，你就往这方向投资，就会有一个渠道，就有一个生长线。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说，为什么Creative Interview 这么吸引人？那个时候是因为它有在一定的规模之下，当你有可以配合现代化的组织，就比如像 HQ， 我们的 HQ 有这个
2: 团队各个部门，
4: 对，然后这几个部门不像你说你朋友开餐馆，哎。公关公司开一个门，就老板跟左右手
2: 的
4: 啊，左右手，哎，右手通常在店里面，所以你就有一个做账的在，但那不一样，因为我们还要除了营销、采购，我们还有哈拉 certification，所以这些
2: 竞争
4: 的这些文书，这些都做得很清晰，然后还有 ISO 等等等等，所以当你把这一块东西可以减轻当下面对客户在直营的人做。这些事情，反而你希望他们能做的更多是服务更好，食物更好，然后更亲切，也不会被这些每天做反反复复的这些小事碎事情干扰到。
2: 我联想到的就是养一个孩子和养13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呢，你养个孩子是为了这个一个孩子的好，你养13个孩子呢是大家好，而且是整个家庭的好。所以在策略方面，在福利方面，在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方向哈，成长方面都要，一方面你要因材施教，另外一方面你要看大局。
3: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说，现在的员工年轻人不只是想打份工，好像我们刚邦志有说到嘛 ，compliance， 我们有做 sustainability。其实我们刚刚获得了 Company for Good Three Hearts， 就是一个it's like an award for company who does good， right？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员工知道，我们会把员工跟我们整个 sustainability 都做得很好。对，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我们的员工说，你加入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团队，我们不只是让你打一份工，你的远景会更好，你的整个工作环境也会更好。我们做的不只是为了赚钱，做工不只是为了赚钱，这一块
2: Creative Interry 是本地的餐饮集团，有30多年 的这个历史了哈。但是呢，现在呢就由三兄弟哈，刚刚接手把这个重任挑起来，那就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路越走越平坦，不可能顺顺的啦肯定会有挑战的，但是是每一个挑战都可以跨越过去。再次感谢他的首席执行官陈邦杰，
3: 谢谢，
2: 他的顾问陈邦志，还有今天没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位陈邦杰三兄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4: 好，谢谢，
2: 加油。
3: Thank you。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潘美辰的歌曲我想有个家。新闻之前来看一下，这里 KP 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往 ECP 方向过了大明尼路，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AYE 也有交通事故，往 MCE 方向 Pioneer 出口处。
1: 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许多年轻人社媒朋友圈广阔，但是未必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倾诉的朋友。本地社会企业推出了新计划，为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的青年配对聊天对象，让他们在安全空间与受过训练的志愿者面对面倾谈，感受被人聆听和支持，建立应对人生挑战的信心。这个由社企 Impact 推出的 Chat Circles 试点计划，昨天在乌节路 Skip 青年心理健康中心 Groove 举办的第一场聊天会活动，或上个月启动的新加坡青年计划支持。青年计划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民间组织和私企联手推展，从多方面支持年轻人拓展能力和强项，应对未来的挑战。协助青年提升心理福祉和健康是青年计划重点措施之一。文社青部同七个社服机构和社企合作，将陆续推出八个心理韧性项目，初步阶段预料可汇集大约10000名青年。
2: 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区支持有助于儿童健康的成长，尤其能帮助家庭资源较少的儿童。不过在冠病疫情期间，社区支持的作用有所减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人类发展与潜能研究院和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探讨家庭和社区支持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易怒、攻击性行为和过度活跃。研究人员分析了2200多名3到6岁的学前教育儿童在疫情前的2018年到2019年以及2021年疫情期间的情况，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疫情前后，家庭关系较好的儿童都较少出现行为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不仅受到了物质资源的影响，家庭关系的质量也同样重要。
1: 新加坡警方今天证实，已接获针对铁矿石贸易商 Radiant World 报案，并正在进行调查。不过，警察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并没有透露报案的具体内容。彭博社今天报道，新加坡警方上星期突击搜查 Radiant World 在本地的办公室，并向公司一些员工问话。Radiant World 向彭博社说，公司正和有关当局配合，在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之际，不宜进一步置评。公司也说，不会通过媒体就公司事务进行评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Radiant World 近期卷入发票问题风波，多家银行据报冻结他的账户，部分交易商和矿业公司也暂停或限制与公司的交易。
2: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空气质量昨天明显改善，但是面对国庆转眼将至，联邦政府宣布应对备案。下个星期一国庆日当天，如果烟霾情况又加剧，庆典可能择地举行，缩小规模或移入室内。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全马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已经从星期二晚间的28个减少到昨天晚间的11个，其中4个处于沙拉越，7个地方在西马半岛。沙拉越西连还是全国空气质量最糟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166。副首相阿莫扎西昨天在脸书提醒，空气质量素质处于不健康水平地区的居民应该减少户外体力活动。他说，目前干燥少雨和烟霾的情况预料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大家午安，
0: 星期四喽。
1: Hello Thursday， 我不知道你们在用餐的时候习不习惯呢？扫码点餐，我觉得现在也蛮普遍了哈。
3: 真的是
1: 从扫码点餐到扫码付款。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在网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网民哈，他的经验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3: 他参考了。
1: 账单来了。OK， 已经加了18%的10%的服务费，等到呢要支付的时候呢，在那个页面啊，竟然商家已经呢预先选好了一笔额外的小费。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其实我曾经也是差一点在这个10%的服务费
3: 之上，
1: 店家呢又在那个系统里面小小的一个说，你想不想再付多一个小费？
3: 他是问。询问这个顾客吗？
1: 他好像是已经把它变成其中的一个百分比，然后你要自己手动的把它改成0%。你要手动的把它从它预先设计好的变成零。所以如果你在跟朋友聊天啊，在说话的时候又急着想要完成你的这个 order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略了这一点，
3: 就错过了。
1: 对，然后账单现在又没有账单网，它就会直接发到你的可能
3: 电邮
1: 里面，所以你可能是后知后觉。妙的点来咯，接着下来这个很特别啊，这个商家这个餐馆
3: 特别啊，
1: 他说什么？他说问你哈，寻求你的意见，你是否要凑整你的账单？比如说这位顾客他是111元点可能8毛钱，然后这个页面就问他要不要加多3块多，凑成一个整数
3: 115。
1: 对。
3: 你说加个2毛变成112，我还可以了，
1: 还可以理解，可能
3: 还可以愿意
1: 接受，可能还可以愿意，
3: 就加一个3块。但是如果已经有10%的服务费了，然后再加上你刚才所说的小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1: 不留意的
3: 不留意的情况下，
1: 真的，而且凑整这个数字，我觉得有点不是很讲得通，当然不够透明。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付这样的一个小费，只是说有必要吗？一页一页的这样子，好像想要，
3: 而且是一家再加，
1: 一直挖我的钱包。
3: 是，再加上我们都说了，现在的这个餐饮业哈，刚才我们也跟这个老板们聊了嘛，餐饮业很多都自动化了嘛，二维扫码是很普遍的。对我这种比较传统的人来说，你的服务的这个质量
1: 哈、okay?
3: 已经被我在心里打了折扣了，现在你还要再加这个加那个，
1: 对，
3: 我肯定会把你列入黑名单的，
1: 可能就会光顾一次，对不对？
3: 听你这样子说啊，我应该不会再去光顾了，等一下告诉我他是哪里。
1: 我想说啊，我觉得我跟这个网民一样嘞。如果你餐厅你想要多收一些费用的话，那直接就把你的菜肴的那个价钱就定的可能再高一点呀，我宁愿你这样子，不然我会觉得说在付费的时候很多这种不开心的这种情绪，
3: 你告诉我一点就不告诉我一点，告诉我的时候你就说的有点不清不楚，干脆啊你就直接加入你的这个菜费里面，对吧？
1: 然后直接就收个大家都在收的一个18%的一个服务费，
3: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选择不知不觉，你不要让我后知后觉。
1: 听众朋友，你们怎么说呢？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你好，我是韩咏梅。
6: 你好，我是洪一婷。
5: 一定我们要讲这个课题，应该是大家这几天茶水间啊、午餐时间啊都在讨论的问题啦。就是说，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大家都会觉得，虽然这个好像是给育儿假，但是影响的人是几乎每一个人啊。所以你这几天听到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觉得网上有很多讨论啦，当然我觉得甚至朋友群当中也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因为就会感觉到说，哇，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当然都是很正当的理由需要突然间拿假啦照顾孩子，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看到的反应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单身者可能还承担着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嘛，因为可能有孩子的兄弟姐妹反而是忙着要顾孩子，所以其实父母如果突然间需要看病啊什么事情，其实反而是单身的人就负责拿假去带他们看医生照顾父母，而他们的假其实又没有增加，对，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了。
6: 而且就算不是因为你有那些兄弟姐妹啊不帮你一起看父母啊，很多时候父母的这个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啊，因为感觉上好像他们比较有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的父母，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也会有的。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大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嘛，或者是父母生日啊，父母怎么样啦，父母要出国啦，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责任的其实也是要照顾的。所以有一些单身的同事就会担心说，诶，现在注意力都放在有孩子的人身上了，像他们如果去放假的话，这个工作会不会全落在我的身上，还不只是在家里的问题，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就会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就有同事说，反正政府在负责负担这些产假，雇主可以不可以因此而多请人来解决这个工作，或者在这些同事拿假的时候就请 part time。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有点难的嘞，因为你不是说 part time 不是叫电召车然后打电话就有一个 part time，
0: 因为看你工作的复杂程度，对吧？
6: 对，如果工作复杂程度，你不一定说像叫一个电召车这样就可以叫到一个 part time， 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企业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0: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当然说我们照顾了一个群体，但是问题是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多不同群体组成嘛，在一个工作场所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人的就是工作如果说他少做一些东西，可能就要由另外一个人承担额外多一些来让这个工作做得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像单身啊，然后有育儿的一些就是家长们，其实还有一群就是稍微年长的工作的人士，可能也是有同样的另外一层问题，他们自己要照顾自己的健康，他需要假，他又没有什么假，然后呢
6: 他又没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0: 他没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然后另外他可能还扮演着他可能是祖父母啊，他有时候需要帮忙他的孩子看孙子啊，然后他又
6: 他没有育孙假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在就是不同的群体，但是都需要有更多的假，但是假也是有限的，能够给多少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来到一个情况就是两个层面吧，第一个是可能在社会的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再去建立一个共识啦，就是说不要变成是一个有一群人有一群人没有，然后变成是一个对立的，变成在一个争执的情况下，而不是说我们共同去想说国家的可能更大的一个需要够人的这个问题，然后不够人，然后我们需要更多人生育，我们怎么集体承担啊？愿意生的人当然可以去生然后去育儿，但是如果那些决定我要单身的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承担这个去帮助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就包括说可能所谓的在工作上承担有些时候承担同事不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些工作。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非常有元气的一首歌曲，来自童安格的《爱让世界更美》。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7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Hello，Hello，Hello，
5: 中午好，
0: 你们好，
6: 大家好，
5: 东西少了，服务出错怎么办？
0: 东西少了，服务出错，哦，这个事情呢，话说呢，有一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名呢消费者通过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一个平台哈，他订了一个披萨。给其中六片的披萨呢，售价大概是30多块钱啦，但是送到家里的时候呢，少了一片，
5: 被偷吃了，
0: 六片变5片，
5: 怎么了？
0: 然后消费者觉得他被骗，因为呢无法确定呢披萨呢是在餐厅还是配送的当中呢，少了一块，
5: 丢失了，
0: 对，所以呢他担心食物呢可能曾经被打开过或者是触碰过，所以结果呢。整份的披萨，哇，他就丢掉了，
5: 那就34.2块被丢掉了。
0: 重点来了，他向平台呢反映之后呢，只获得5角钱、5毛钱的退款，天理何在？
4: 还有很重要是，他们也没有解释或者道歉，所以他就有讲了，他说今天不是你还不还我钱的问题了，你打。起码要给我一个解释吧，
0: 而且你退款5毛钱，你当我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冤大头。
5: 再不然就你以为我稀罕你这5毛钱吗？
4: 哦，不敢讲。
5: 对啊，你要就给我全费啊。
0: 他要的是一个道理，他要的是一个解释，
5: 一种态度。
0: 对
5: 啊，就是你作为一个服务供应商，我现在作为消费者，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委屈，你知道吗？
0: 而且你5毛钱
5: 哦，你是这种双重侮辱嘞！首先你没有好好的解释，再来你丢个5毛钱给我，我稀罕，
0: 而且
5: 我丢回给你哦。
0: 你的食物就莫名其妙的少了一片，
4: 好，听得出两位很生气，好，莫生气嘞，莫生气。
5: 企业处理的方式呢，一般上根据系统，哎，根据条款，根据金额做出标准回应，
4: 也不一定。OK， 我们先不说这个公司怎么处理了。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期待来说好了啦。如果说今天你遇到这些不合理的对待，或者说服务啦、货品或不对半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会去所谓的投诉或者反馈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对方的处理方式你觉得哎好像不合理或者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话，你会追究到什么程度？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哈，
5: 问问大家的意见了。
4: 对，
0: 是的，
5: 脸书民调，
4: 金额再小呢也会投诉到底，因为这是原则
5: principle， 这是选择 A， 选择 B 呢，我就投诉一次，没有解决，算了吧，以后我最多不要去光顾你。
0: 第三，可能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们会选择的一个选项哈，放上社交媒体，让公众呢来做评理，
5: 让公众来做这审判官，然后用这个社会的压力来逼迫对方呢做出一点回应。
0: OK， 那选择四呢，就是以后不再光顾，就是这么简单。
4: 对，他连投诉他都不投诉，他就直接，对，他虽然跟 BU 是不一样，
0: 他就放弃，
4: 对，完全放弃，
0: 就觉得算了，下次我不要再跟你有任何的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5: 没有瓜葛了，
0: 对。
5: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对，
5: 然后呢，如果你是坚持这样子的服务态度的话，我不一定是，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投诉人。
0: 对，因为要投诉这一块哈，时间方面呢，其实有时候可以会耗得很长，那就要看你有多少的时间，有那个来回。
5: 为了34.2块，我会有一点反馈了。但是如果丢个5毛钱给我的话，哇哦！
4: 我觉得有些时候，OK 啦，我们先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啦，比如说商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哈，你其实今天流失的不只是这名顾客嘞，他是有这个效益。硬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可能我回来我就会跟德明跟佩芬讲，然后改次德明跟佩芬就不会去吃，
5: 对，
4: 然后其实他一次损失了3个顾客。
5: 所以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些服务业者最怕的就是口碑啊。
4: 对，
5: 人家一损你的话，就100个人都知道了，
0: 就一个人知道，等于10个人知道，然后这样的一个雪球般
5: 的滚雪球的效应，
0: 一个效应。
4: 我当然，我曾经有朋友跟我讲，哎，你们好好，什么东西不爽的话，可以在空中投诉。我说 no， 我们很专业的
0: ，no，
4: 我们觉得我们不可以这样，因为
5: 我们不会指名道姓，但是会反映， 等一下就要给大家说说我最近的这个个人经历。
4: 可是我觉得也要对那个商家公平啦，我们不可以听一面之词啦，
5: 是，
4: 对不对？那听众本身也要理智的听啊，
5: 听听就好啦。
4: 对，所以有些我们的
0: 这个分享会嘛，分享会，
4: 对，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听到我们讲一些东西不满意啊，不爽哦，
5: 对，
4: 你们自己要分析一下。
5: 对，而且有时候也只纯属 FB Live 空中是不说的。
0: 那、oh, okay.
5: 其实我们有接到听众朋友很多的反馈嘛，通过8850963，我们也会分享，或者是通过这个Facebook Live 也可以啊。来，大家赶快，不要，我们今天做一个小时的，什么那个
0: 直播
5: 心理信箱，
0: okay.
5: 听听你们的投诉。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好了，有些时候我觉得消费者哦，就是一种反馈啊，并不是说他今天要你还他钱或者拿金钱上一些赔偿哎。有些时候纯粹就是为了说，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出于好心哦，说我今天让你知道，那希望你不要重犯，对不对？那有些可能也纯粹说，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也没有要求你给我赔偿或什么赠品，没有的。
4: 有些是因为，比方说，如果他是一个集团或者是公司很大，出现了这个小问题。上面的人或许不知道是下面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技术情况，所以我可能是这次的理亏的受害者，打了开关引号，但是我要反馈最主要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解决这方面的技术问题，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面对我同样的问题。
2: 但是如果我做这个反馈的话哈，有时候也是要看那个情况啦，像是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在今天讲，就是
1: 有你就说
2: 那个保险哈啊，你知道你如果入院啊做检查啊什么的，他就跟你讲啊，你放心放心，后续啊由我来处理哈，你先就是把你的身体啊状况啊什么都顾好，然后结果呢 OK 保险他也有就是处理所有的一些住院的一些费用啊等等，殊不知哦你在那个手术之后或者是那个之后的那一年啊、就可能你2025年做的这个手术、然后他保险也
1: 索赔了，就是索赔是发生在
2: 但是2026年到2027年之后啊、你每一年要还的这个保单
1: 是比较贵的，
2: 是比较贵的，
1: 保费比较贵。
2: 当你在签保单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遇人不淑还是怎么样、他没有说嘞、他没有说如果你做了一些索赔了之后，你的这个保单的价钱会往上，会提高等等。
1: 我自己啦，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就有这样认知说，今天特别是有一种说法是同一个病症他就不保，这是一个。
2: OK，
1: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说今天他就发现，这里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在买保险，他要你做身体检查嘛。
2: 不保的话我可以了解
1: 了。OK， 好，
2: 就说之后他就会又要我还更多的这个保费，
4: 跟你索回了这些，我先赔你。
2: 对，我就觉得
4: 之后就调高你的保费
2: 我是不是在
1: OK，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突然想到什么，你懂吗？因为可能
2: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钱。
1: 因为我在想，为什么他今天要把你的那个就是每一年的那个保费提高？他们说可能像我们嘛。
4: 是年龄增长的
1: 关系，那你出现问题的几率就比较大吗？风险比较大吗？你的保费较高咯，就是
2: 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啦，像如果是那个医药啊，有起价的话啦，我们的保费也是要还更多一点。
1: 像我一些朋友，他们是觉得说，如果这个医药费不是太大，他们情愿不要去索赔的。搞不好接下来你那个保费会
2: 更高，
4: 就好像那个车子的保费一样，保险也是相似的，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你要每一项都问得清清楚楚，很难嘛，特别是你也生病了，你还有这么多这个101个问题要发问吗？
1: 刚才那个 case 应该是主要是那个你的那个
2: 保险业务员，
1: 保险业务员，我觉得他应该要跟你说一声的，
2: 应该要解释得很清楚，
1: 智慧一下说不好意思哦，佩芬，你
2: 他又怕等一下他说太多，你又不会跟他买，
1: 可是。
2: 这是我的基本的应该知道的一个权利。
1: 我是那种情愿你跟我讲，就好像刚才你们开场不是有讲吗？关于说今天用那个信用卡付费，
2: 对，
1: 然后他就他其实里头已经是设置好说你要必须要多付额外的小费10%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你要先跟我讲啊。
4: 但是如果说到
2: 他就是怕你不给吗？
4: 保险这回事啊，太多的细节了，
1: 太复杂了啦，
4: 太多的细节，所以
1: 不懂了。
4: 我和他作为保险员啊，公平一点，我们不可能让保险员什么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所以是双方的，他说他觉得是重要的，我们作为买之前也要问好，但是你现在问好了，到时你真正索赔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也听闻过。
2: 对，而且他有给你所谓的冷静期啊，所以那个时间就是让你更好的去消化你到底买了什么样的保单。但是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买了什么自己也不太清楚。
4: 我也是，我明不需要，
2: 就在那个当下就觉得好好 good good good，
4: 我还不时会找我的那个代理员说你 要不要我们约个面，然后你给我重新复述一下，或者是重问一下我买了些什么，涵盖了些什么。
2: 这是很重要的。
1: 一般上的大家心态就是这样，如果说今天损失不是太大的话，一般上就觉得说啊，就算了吧，对不对？那可是有一些时候是哪怕损失不是很大，可是你就是越想越不服气。
2: 对，
1: 像刚才
4: 不服什么，
1: 就该举例嘛，就是那少了一片披萨嘛。讲真的，少了一片披萨也真的还好，还有五片嘛。可是我投诉之后，你又给我这样的回应，我就更气。
2: 所以到头来，
1: 所以
2: 气的还是你自己，你会觉得有值得吗？
1: 所以重点是，今天你投诉，讲真的，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2: 一口气了。
4: 是为了自己的一口气吗？还是
2: 一口气，然后又让自己更生气？
4: 让商家知道，因为可能商家还真的不知所措，
1: 对，
4: 不知所为。就比方，我们就认为说是可能在运输的途中掉了，或者是送货员出了些什么状况，不是商家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反馈的话，让商家知道，他就会在这方面抓紧一点。
1: 对，然后下一次你再光顾，其实你体验可能会更好。哎，我发现我近几年我开始培养哦，说只要我对这个食物有什么想法的话，我都会讲，因为以前会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讲来做梦，对不对？
2: OK， 如果你讲了之后，你会去留意对方是否有回复吗？你会去？
1: 其实我不知道的。挑战别人，我今天比如说我是应生吧，你是食客，OK， 佩芬小姐，你对我们今天这碗面 OK 吗？
2: 如果 usually 如果他是这样面对面说的，我都会说很好很好。
4: 我也是。
2: 即便不好的话，我就下次不回来
1: 了。所以我跟你一样的，
2: 不要伤他的心。
1: 我会讲的，我会讲基本上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可能有点咸呐，可能是我个人的口味的。
2: 你马上就
1: 会
2: 给这个反馈。
1: 那至于说我跟他传达这个讯息，他有没有去跟老板那个，我就不知道啦。
2: 明白。
1: 可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讲，是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不是 OK 的，那我觉得我会再回来的。那我当然是希望说接下来不要那么甜啊。
2: 这让我想到我最近有发了一个反馈，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一个素食中这个店
1: ，OK，
2: 结果他好像没有回复我嘞，他就把我当空气。
1: 你是问他可以卖肉吗？
2: 不是那个快速的速，
1: 素食
2: 的、
1: 哦、
2: 快速的速。
1: 我跟你讲，卖素食的，
2: 快速的
1: 素食店很好，
2: 因为我对这间店有一个期待啦，所以我不希望他的食物就是越来越难吃。
1: 对，我理解那种心态。
4: 所以作为反馈者，我们是为了他好，对吧？那如果是除是为了一口气的话，那你这口气可能会滚雪球，像我们这个披萨的这个情况这样子了。
2: 但是我等不到对方的回应，他好像把我当空气了。
4: 你有没有看你的 email？
1: 我们再问多一次。
2: 不会了。
4: 你有没有查你的 email？ 像我刚才在 Abby 来的分享，
1: 他有时候会在你的那个
4: spam mail。
2: 好，等一下我马上看他们有没有人回复我，有没有
4: 素食店
2: 把每一个这个顾客的回馈当着很重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
5: 在哪里的公路？
4: 靠近 Next，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6: 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的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5: 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4: 下车都淤青。
5: 下车啊，怎么了？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好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8: 说到退款这件事情，其实也挺想跟大家聊的。
10: 说到投诉这件事情，发现德明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9: 不要讲投诉，是反馈。然后刚才我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愿意不辞劳苦的去
8: 拿回这个
9: 取回我的钱。
8: 那他说的呢，就是那几毛钱
9: 呢、
8: 啊，就是。
9: 空瓶子，
10: 空瓶子，
8: okay，
10: 对对，
8: 退费的这个制度，
9: 因为那机器嘛，因为之前在节目中佩芬也说过嘛，那个一毛钱，哎，看到了很兴奋，
8: 很好，
9: 我想去试用。
8: 对，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心态，就是其实你坦白讲了，这两毛五毛也不会让我们致富啦，哈、哦，但是就是为了好玩，然后为了体验，然后也让更多的这个人呢、啊，就是可以让公司就是收集更多的这些反馈。
10: 可是我突然想，哎，积少成。多，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计较的人。
8: 德明哦，他要拿回他的那两毛钱哦，他来回耗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最终恭喜他，
9: 还没有两毛还没有拿回
8: 啊，
9: 八块多拿回了，
10: 拿回的，
9: 因为我那个我要。做的我要跟进的那个部分步骤我还没有做。
10: 那我就好奇，为什么你愿意花那个时间跟他就是这样来来回回？
8: 因为他要做好公民。
9: 我首先不是很积极的回应啦，所以已经拉了几天了。
10: 算积极了，
9: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8: 积极向上，
9: 他是以我的标准算积极了，
10: 很积极了。他对我们的 email 反应没那么快，一个礼拜内要回你这个给你面
8: 子。难得他分享他的故事，你要鼓励人家，
10: 加油，德明做得好。Good work, well done。
9: 还是配分。
8: 到时你拿的那两毛钱，记得
9: 我一定会公布公诸于世的。
8: 我跟这个国协一人一毛。
9: OK， 回答刚才温少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积极？首先，为什么我会积极的做？说，我因为我破除个人的障碍，因为碰到机器啊新玩意儿，我通常会却步。所以既然有了，我就要去试嘛。试了第一次，我就说，哎，你看为什么我不喜欢？就是这些机器哦，让我哈、哦、问题很多
8: 更加的麻烦、啊。
9: 但是再来，为什么我会跟进？就是会为了这个两毛钱不。辞劳苦 ，email 来 email 去，
8: 是
9: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这家公司哈，这些再循环公司，他知道这机器的问题所在，那么希望让他的机器的整个系统
10: 优化，
9: 然后更多人愿意去使用，
10: 确定啊？
9: 这个我不确定，但是至少我尽了我的本分。
10: 你真的是因为基于这个原因？
9: 是啊是啊，你不要怀疑我。
8: 为什么你要怀疑他？
9: 你怀疑我是你的事，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初心就好。
10: 没有，我要跟他讲赞，
9: 你就直接赞，你不要问我确定吗？
8: 你还要问他一个 question 吗？
10: 我怕我误解。
8: 我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10: 正在澄清。
9: 对，作为一个公民，对不对？我们应该配合整个大环境或者是国家的政策，就是推广，然后越多人愿意做，他当他那个机回收的机器运作很顺利。就更多人愿意做，大家就更愿意去环保咯。
10: 看到我这张，你还想着问国贤，你有什么问题写来？
9: 下了节目之后看看我怎么报复。
8: 他一脸无奈，你看他
9: 质疑我，你质疑我，但是不要质疑机器，好不好
8: ？OK， 那这里呢，大家也对这个退费哈，这个回收的这个罐子的这个退费的，
9: 有
8: 也有一些呀。然后他们说EZLink 卡可以用啊，什么？哎，不是每个EZLink 卡，还有分的嘞，有 Simply Go 卡、EZLink 卡。爷爷奶奶大哥大姐会分吗？我自己有时候也摸不太着这个头脑。
10: 丽娟有提醒啊，因为我们现在算是一个过渡嘛，所以有一些瓶罐它的包装还是旧的，所以它上面没有那个标签，你要确保那个瓶罐上面那个标签你才可以达到退款的嘞。
8: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啊、会有很多人在研究那个铝罐，常常铝罐拿了就转
10: 所以 看
8: 有没有。
10: 所以你看啊，你说这大家每次讲才一毛两毛，其实大家很 care， 如果他不 care 的话，他根本不去管有没有一个标签啊。
9: 当初那 那个塑料袋收费啊，大家说五分钱无所谓，但是现在你看我也是，我会开口问的，
10: 我
9: 收费吗？收费啊，不需要。
10: 对，
9: 我宁愿哈手拎着大包小包这样子，
10: 所以是有效的，
9: 对钱的，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鞭策作用的。
10: 像我是觉得是积少成多，像刚才佩芬讲嘛，两毛
9: 会看
10: 一次两毛是吗？
9: 一毛
10: 还是一毛？一毛啊，嗯、
8: 一毛一罐，
10: 哎，十个就一块、欸，
9: 对，
10: 一块钱我可以买一个包子。
9: 像那天我在退还那个一个塑料瓶的时候，已经是我第二第三次了嘛，已经有信心了。后来有另外一组人，大概两三个人，他们说：“哎，来来，我有这个机器，我们来退。”然后他们其中去看，哎，这个没有一毛钱了，没得退啊，算了，
8: 失望
9: 就走了。Okay, 所以大家有现在有个意识去查看。
10: 好，我们会不会有点偏离我们这个主题啊？
9: 哦、啊、对哦，有。其实听众朋友就说了，就说如果只是反馈了后，他们愿意退款，不可以，要道歉。
10: 还要道歉。
8: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斤斤计较嘞、是这是我们的一种捍卫自己的一种
9: 权
8: 利吗、不是说用钱就解决了问题。今天就算你没有给我金钱的赔偿的话，但是你让我感觉到你是那个态度，
10: 有认真、
8: 是很抱歉的话，为你的做错的事情做这个担当、然后做表态。
10: 我倒是觉得、如果说今天一家你说餐厅好了，如果他有很认真的去对待食客的反馈，那我也觉得他真的有认真的在经营他的生意。
9: 是，
10: 那他居然很认真的经营生意的话，那我觉得他的食物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他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9: 是就是他的个认真的态度在方方面面都有，
10: 是包括这个食物本身。
8: OK，
10: 好了，没有了，可以听歌。
7: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的歌曲无常。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早些时候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另外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预计今天下午10分，在新加坡东部、西部、北部会下雷阵雨， 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一家旅行社周四告诉法新社，一个47人的团队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带周三爆发的泥石流后下落不明，团队中包括了两名新加坡人。喜马拉雅冰川旅行社总经理潘迪说，团队成员包括了数名的澳大利亚人、十名加拿大人、九名尼泊尔人、八名美国人、两名英国人、两名新加坡人，以及一名拥有俄罗斯还有美国双重国籍的人士。目前他们仍处于失联的状态，公司的团队正在核查接收受灾人员的意愿。
2: 电商平台 Shopee 商品页面出现未经作者同意制作的人工智能宣传视频，不仅把青年恐怖小说包装成儿童欢乐冒险故事，还擅自改动封面。本地作家谢诗敏担心，相关内容误导消费者之余，也会损害创作者的声誉。谢诗敏日前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他今年三月在 Shopee 首页看到自己的小说 Ghost Hunters of Geelong 被推荐，点入了商品页面之后看到了一段自动播放的 AI 生成视频。他说，视频中的 AI 虚构女子把小说内容说成一群孩子在牙笼捉鬼的轻松冒险故事，还出现虚假的书籍内页预览和插图，但故事实际上涉及了危险、创伤等比较沉重的课题。他担心家长或年幼读者受视频误导，买书之后发现货不对半，继而留下负面评价。他形容看到自己的设计投入心血完成的作品被 AI 扭曲，感到非常愤怒。
1: 警方在为期两个星期的全岛执法行动中，调查了231名涉嫌充当诈骗分子或者是潜逻的男子或潜逻的男女，他们相信涉及超过721起的诈骗案，造成的损失超过了41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网络指挥处还有七大警署的执法人员在8月13号到26号展开了执法行动，年龄介于15到76岁的149名男子还有82名的女子在行动中驻查，他们涉嫌在案件中扮演诈骗分子或者是潜逻的角色，涉及的诈骗类型主要包括了电商、网络钓鱼、求职、冒充政府官员、投资还有幸运抽奖等骗局。警方正针对欺骗、洗钱以及无执照提供付款服务等罪名调查这些人。根据刑事法典，欺骗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长10年的监禁外加罚款。
2: 国际新闻，联合国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超过一半的土壤状况堪忧，这威胁到了全球粮食供应和生物多样性，但旨在改善土壤健康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却未能得到落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警告，在全球范围之内，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单纯的土壤开发转向土壤的负责任管理。报告作者指出，土壤支撑了我们 95% 的粮食生产，承载了全球 59% 的生物多样性，并且是仅次于海洋的地球第二大碳汇。但是土壤退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加剧。报告发现，在 52.5% 的区域和次区域中，土壤管理状况处于差或极差水平，三分之一的区域管理状况一般，只有 14% 的区域管理状况良好或极好。这是粮农组织继2015年开展开创性的评估之后，第二次发布关于全球土壤健康状况的重磅报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其实有时我们反馈了之后，初心可能出于好意啦，但是也要看那个当事人或者是这家机构啊、商家他们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只是那种流程啊、好，谢谢你的回馈，谢谢你的反馈，然后就这样子，又或者是给予那种各式各样的原因或态度哦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气头就来了，
0: 对，
2: 就气你的态度不好，
0: 可能会有那种打太极的感觉，觉得说哎不，这不是我管理的哈，要去另外一个部门还是怎么样？
3: 我们再说的更细一点，有些时候他们会当下给你一个所谓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解释，然后可是有时候这个理由跟解释，可能你觉得说哈，
2: 就是唐突了，就是
3: 一点
2: 点纯粹一种标准答案。
3: 对，诸如此类的，其实当下听了这种会不会更气？
2: 会，因为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前线人员怎么回应很讲技巧，
3: 要教的，真的
2: 怎么说话。
3: 像刚才我在脸书我有讲嘛，我曾经也试过是那种，当我给他反馈之后哦，他直接他也没有去解决我的那个问题嘞，他直接问我哦，所以是 anything that I can offer you。那给我感觉好像今天我投诉是因为我可以拿到一些甜头，我的用意不是这样嘞
2: 啊！我温少不
0: 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
3: 我不是不要
0: 的，
3: 但
2: 我温少不是摇贵的哈。
3: 你懂吗？可是所以因为我主要是讲，因为刚才德明讲嘛，我觉得这个服务人员的当下的那个回应是很重要的。
2: 就好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家商场，我打电话去，我是喜欢打电话的。当下那个人解释，他也提了我的名字，就是说他们真的在看着我的 case。
3: 对，
2: 而且他的态度语气是有一点是带歉意的，虽然有点支支说的支支吾吾的啦。然后我心里是想，就是这个八块三需要你们两个月开会来商讨吗？
3: 可能，
2: 但是他的那个态度会就不会让我气火。
0: 或许他也觉得他也同样的有这个问题吧，就是哎呦，这个 customer 只有八块多而已，我们的公司为什么要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他可能在他的那个角度看你的问题的时候也有点愧疚。
2: 再加上我作为这个消费者，我是觉得说最终拍案的也不是他一个人，
0: 哦，
2: 所以我也不要为难他，我也不要骂他，也不用讲
0: 他
2: 什么。他
0: 也算是个传信传达讯息的
2: 人，
0: 他
2: 就是中间人。
3: 我是觉得首先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因为他有很多可能性，第一就是可能确实有人就是去骗，所以他格外小心，这是第一
2: 肯定。
3: 那第二就是可能真的太多了，多到他们觉得哇，这样每个都要给哦，对公司来说有点重本。
2: 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多扣了，你就真的要还吧。
3: 对啦，可是所以可能他的主管跟他讲说，我们每一个 case 我们这次要认真确保我们还的钱是真的是我们欠他的。对，
2: 所以
3: 他们很认真的。
2: 我重提这一点，最主要是当下在电话的另外一端，这个人他的那个态度
3: 是很好的，
2: 让我觉得 OK。
3: OK， 那你可以讲是哪一家公司啊？
2: 不要啦。
0: 还问不出来，
2: 不然的话就好像你朋友所说，哇，你们真好嘞，有些什么反馈可以在空中这样，我们不会公器私用的。
3: Okay， 我们说一下这个投诉的这个管道吧。像刚才德明有讲嘛，他觉得说通过电话跟通过科技是不一样的。
2: 可能第一个方式第一次接触一定是通过 email。或者他们可能的 WhatsApp， 他们这个所谓 feedback，
3: 他就有个 automated 的一个 reply 嘛。
2: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automated reply 让我等咯。那如果时隔多日你还没有的话，我就会上网找你公司的联络号码了。
0: 哇，
3: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网上还有那个chatbot。
2: 机器人
3: 那个我本身没有很喜欢，我用过几次啦。OK， 最近有一两次我用了，我觉得它确实是有解决我的问题，然后有接受我的反馈。那有一些我觉得我不管怎么问你很明显他给我那个答案就是那种，
0: 他还是在绕圈圈，
3: 对，就是那种
2: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的答案，
3: 类似就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3: 重点是什么？之后我要找电话又找不到哦。你如果说你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给我打，也就算没有哦。
0: 你不能够问那个机器人吗？他也回答不出来，就是你要的一
2: 个
0: 电话。
3: 对他。要不然他就可能给你的选项就是通过 email 啦，或者通过 chatbot 啦，什么这样。
2: 再不然的话，你找到电话，但是电话永远没有人接。
3: 对。
0: 或者是要等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有时候投诉这一块也是挺考消费者的这个
3: 耐心
0: 的。虽然说可能有一点不太公平如果是从消费者的这个出发点出发的话，但是就要看你有多少的耐心跟对方啦。磨。
2: 所以从商家角度来说的话，你不客户服务我们说也很重要的，不是你的产品卖了出去之后你和这个客人的关系就终止了。 还有续延续篇的，所以客户服务这方面反馈的这个平啊管道哈，或许企业还真要好好的看一下如何很好的管理。嗯，
3: 因为我觉得现在现在大家很容易可以在平台就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嘛，所以我反而是觉得公司应该要更注重这一块嘞。因为如果说今天你发现在网上呢给予的这个评语是假的，或者说有人是蓄意要伤害你的这个品牌的话，那你就可以出来为自己辩护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很多公司比较忽略的。当然你会讲说因为这也要成本嘛，因为你一定要多一个人去看你的 email 啊，回复啊，对他们说啊，成本又要再加，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以后买东西就更贵了。
2: 对，这就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嘛，特别是实体店还有这个网络销售，现在大家都在网购了，在客户服务方面网购确实有它的一些好的服务或者是回馈，
3: 对对对
2: 对，那实体店这边或者是商场，他们的客户服务就不能漏效这块了，更需要加强了。
3: 其实刚才德明这样一讲，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几次就是通过网络买东西啊，还是什么，结果要比如说退款啊，还是什么，哎，很快嘞，
0: 成功的例子，
3: 对，很多很快，反正有些时候是实体的很慢，
2: 所以因为这样子，或许大家都更愿意在这个网商方面，
3: 对，
0: 不同商家也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啦。
3: 当然啦，对，只是我突然就想起，哎，对喽，有些时候是反而人更慢，所以不知道了。
2: 所以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
3: 我要对着啊听歌
2: 网我们的网上民调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的选择是怎么样子的呢？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0: 似乎好像最多朋友选择的是直接一点哈，以后就
2: 不
0: 再光
2: 顾，
0: 对，就给你一次机会。
3: 等一下，
2: 没有一次机会都不给了。
3: 对，他是那种连 feedback 都没有的嘞。
2: 你第一次经验体验不好的话哈就没有了，而且他还不跟你说。我觉得最毒的就是这样子，不要讲最毒了，对商家最伤的就是。是这样子，因为你不晓得你问题出在哪里。
0: 就以后就不再光顾。
3: 不对，应该是说遭到不合理的对待了，他们最终就是不要再光顾。
2: 对，
0: 也不会去跟商家耗了那个时间，可能他们就是选择把时间放在更
3: 对
0: 他们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2: 现在选择这么多，
3: 真的
2: 不打东家我打西家。
0: 你看，如果 email 的话，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你要找到电话的话，如果要上网找的话，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直接不再光顾
3: 了。我们还有时间
2: 吗？不如听歌吧。
3: 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张清芳的歌曲《眼睛》。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与新报业媒体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4: 听众朋友说，先问清楚才下单，应该是网购哈。这就万无一失，不相信什么完善的售后服务
5: 哦，
4: 就是责任自己担当了，
2: 就不要相信说买了之后他们还是会
4: 服务你，
2: 嗯，就想清楚啦哈。
4: 我觉得他这样的心态也不错啦，就是说没有要求嘛，我对这个电商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你什么都不给的话，不回应我那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自己负责。
2: 可是有时候在实体店看。

0: 个沙发的脚哈，沙发的脚，
1: 长短不一哈、
0: 啊。对，它感觉上会有点
1: 摇摇晃晃，摇摇晃晃。
0: 但是那个公司又觉得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请这位听众用线上的方式来做这个反馈。已经过了三个月了，事情还没有被处理好，所以他现在有点生气、哦，
1: 怒气冲冲。
0: 是，他就说绝对不会再光顾这个商家了。
2: 说到这个善后服务，我觉得有时候我有在想啦。OK， 像 OK， 我前阵不是买车嘛，然后就是那个sales 后来。已经过嘛，就整个交已经
1: 结束了
2: 嘛。之后口偶尔还是有一些问题会问他，那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说，你要给自己一个期限，他赚我的佣金就，我不可能接下来一两年、三年、
1: 十年都包。
2: 对啊，不可能吧？
0: 可是你在给他你付款的时候，他的确有说，哎。国贤有什么问题随时哇塞我，
2: 他没有讲这句话啦
0: 他没有说、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会当下说哎，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可能就会想到他之前 service 你嘛，就想可能问他一下。可是我就作为顾客，我觉得你要适可而止，你不要说人家赚了一次你的佣金之后他就是要
1: 你的奴隶，
2: 对，要当十年为你服务。
0: 你也要想一下，我不是无视嘛，我真的是不会解决的问题才来请教、
2: 可是有一些顾客是很可怕的，
1: 是滥用了这样的关系，
2: 那种大事小事他都会问你、
1: 就是你这个佣金百分之几啊，3%了、啊、比方说又压死你的。
2: 所以我觉得哪怕我们一直在讲说有些公司在处理这个后续服务的一些投理没有很好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态度。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因为刚才我们讲说每个服务人员哪怕是经过同样的培训，可是他在执行的时候可能还是有落差，就让我想起那时我的那个电信服务的手机，那时候我想换另外一个配套，因为他说现在你这个配套好像有点贵，我在考虑说换一个比较便宜的。甚至我刚才讲说像现在很多的电信公司我才多少钱啊，
1: 同样价格公司
0: 了，你跟他这样子说，
2: 我原来的
1: 你
0: 跟他说你的竞争者有给我这样有提供，
2: 对对对对，就以为说他会跟我讲什么，他就说目前没有啊，还是什么的。他说 OK 了，没有就算了，那我就放下电话。
0: 结果，
2: 然后呢？我后来有一次，我不懂为什么我给他第二次机会，就再打去嘞。几天过后，然后这次是另外一个服务人员，他就厉害了。
0: 他说：“
2: 哦，可以的。”他就跟我说：“哦，有这家，他说他们的母公司下面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的配套可能是你要的。
1: 对”对，
0: 同样的公司，同样的员工，但是他们、
2: 不一样的员工不是同一名员工。
0: OK， 不一样的员工，但是他们收到的
2: 他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0: 资讯，他一位就比较
1: 主动的，
0: 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2: 他可能想说，好，今天我不可以让这个顾客
0: 流失
2: 、哪怕你今天可能不签我这个母公司的那个本意、
0: 至少我们是一个 umbrella
1: 子公司的也可以，
2: 子公司我的子公司还是赚到你的。
0: 所以只可以说这个员工他的知识库比较多一点。
2: 我是觉得其实员工们应该都懂的啦，
0: 还是他比较用心啦。
1: 英语我们说嘛，你的员工愿不愿意多付出一点过的 extra mile、对吧，就好像我们去实体店买东西一样嘛、如果那个服务员他够机灵的话、他看到你他推荐一样产品，你的表情有点觉得很贵啊，或者不是那样，他说不如我们也有另外一个。
2: 对，
1: 他会不会说不如我们有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不要，那不要紧了，谢谢你、
0: 谢谢
2: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人员。我曾经遇过有时候商家讲说963啊，他说不要紧，我们还有1003哦我自己想说，我就是要赚你的钱，我不管你去963还是03，你的钱就要进来，就对。
1: 不然我们还有另外三个英语台也可以。
2: 报纸啊，报纸也很好。
0: 可以，
1: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嘛。
2: 对，不要红包，不要英文报也 OK。
1: 我们华文媒体集团很多平台啊，
2: 总是 Xfish Media 就
1: 线上线下都有。
0: 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学以致用。
1: 但是也不要太过了，太过的话就觉得好像有点。
2: 可是就当然你要首先要认清说，首先你的公司是真的能够满足到你顾客的需求。如果说你的其他的一些子公司还是什么 还可以服务到他，那你就推荐吗？
0: 对，因为
2: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要说他才知道说原来还有其他的这个选项。对啊，
1: 所以有时一样的，就是比方说去那个，比如说去咖啡店喝茶吧，或者是一个咖啡摊位，有时一看到一些员工他们就准时到点就下班了。
2: 对，
1: 有时有人会碰到一些他们会额外给你，他说我们卖完了，OK 了，我为了你，我帮你多做。他到底是不是跟我认识无所谓，但是因为这句话，我下次肯定会去。
2: 还有我试过，就是那种他的那个包包已经拿在手里的，就是他真的是只知道他那个脚没有踏出那个店而已嘞。 他就留下来，他帮你，比如说你 order

0: 是什么东西，他就帮你处理。
1: 嗯，
0: 然后整个
2: no， 你们遇到的这个客服都很好哎、欸，我遇到的可能是他九点要打烊打烊了回家了，我八点半进去，哇，每个脸黑到、
0: 半个小时。
2: 然后我们还会问
1: 这个应该吃不多的啦，我看着赚不了他多少生意。
2: 我们还会说can we still order？ 然后他按照理来说，他不能够拒绝我嘛，所以他就有一种语气说
0: 心不甘情不愿这样。
2: 对，
1: 那个脸写着。
0: 可是我觉得不行的嘞，因为离他们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嘞，有点过分呐。我觉得半个小时就离。
2: 你说我过分还
0: 是
2: 他
0: 的那个员工？
2: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他们就是已经八点半就带着一种要回家的心态了，
1: 垃圾都已经包好心
2: 了，他们求神拜佛不要有再有 customer 进来。I mean， 如果是员工的那个角度啦，老板的角度当然是说、越多人越好。
0: 我不久前我上次就去光顾，已经应该他是六点下班吧，大概五点半是五点四十五分前后就踏进去那个门，就这样点，然后我就开始询问，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结果有买
0: 没有，我就询问而已。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六点多了。可是我离开之前，我跟所有人道歉。
2: 嗯，
0: 我说对不好，不好意思，就是妨碍到你们，耽误到你们下班时间了。嗯、
1: 道歉是很便宜的，不用钱。
0: 可是
1: 哈、他们要加班费。
0: 可是我有意识嘛、我不可以当做理所当然，因为今天我是顾客，你对不起喽，你就是要服务我，哪怕已经过了你的。
1: 有的很多，有时我们会作为以为热为消费者哈，永远是最
0: 对
1: 的，什么都行，因为你给了钱，
0: 对，
1: 不然了，所以是这种服务啊，或者是金钱的交易啊，是礼尚往来。
0: 好了，我们要快做总结了，我就 overrun 了。所以总结是。
2: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恭喜发财。
1: 作为消费者，不要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对了。
0: 对，
1: 那么作为服务的，当然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那要有回头客的话，多走一点点，多给一点点。
0: 还有，我觉得认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今天服务人员对你好，那你就要认真的
1: 感谢他，
0: 去感谢他们。同样的，如果说今天自己服务不好，顾客给你回馈，那公司也要认真的去看待顾客给你反馈。因为如果他今天不给你反馈，基本上就是放弃了。
1: 最可怕的就是放弃你了。
2: 哎呦，
1: 什么都不说。
2: 我觉得不要把每次都是把事情闹大了之后呀，公司才去重视。
1: 对
2: 啊，如果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小小看一下，
0: 就把它处理掉
2: 呀。先
1: 小事就把它扫到地毯下面
0: 啊，不是扫在地毯，把它解决。
1: 有一些商家可能或者是一些雇主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才会出现客人就把事情热闹大了，闹场面有点尴尬了，
2: 就有点太迟。
1: 会有得到回报，或者是抬到 还会有所反应，那就不对了。
3: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6: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7: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Thank you.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歌曲准备好了吗？应该准备好了。
1: 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哦，我们的反应呢非常非常的热烈。
0: 谢，当时我们还是比较贪心一点，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把整个大上海给挤爆。
1: 太好了，因为呢已经呢有收到很多的 WhatsApp 啊，就是说很期待到时呢见面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跟大家见面，然后又有的吃，有的喝，然后又有的听唱歌，吃吃喝喝听唱歌，
0: 是
1: 多好、啊。
0: 吃方面大上海会照顾的妥妥当当的，在听方面呢，歌单差不多要定了下来了啦，配分当天好像比较卖力一点哈，
1: 因为是那个中秋佳节嘛，所以我们也会唱一些有关于月亮的歌曲，
0: 团聚的歌曲，
1: 好歌，而且是现场乐队哦，大家
0: 哇，那个有点对我上有压力哦，
1: 不会吧？
0: 会啊，
1: 会吗？
0: 因为平时
1: 我觉得你会唱得很好的吧，
0: 同时平时都是一把吉他嘛。
1: 对，
0: 最了不起多一个那个电子琴。
1: 这一次我们有现场乐队，几位乐队老师呢？
0: 至少四位是吗？我们那天看那个，你看我们的视频，不是有钢琴、有鼓，还有
1: 不管几位，我们都会呢伴奏成好像千人演唱会的感觉，
0: 就好像一个大乐队在后面
1: 哈。
0: 好了，我们的歌单也差不多要出炉了啦，
1: 还有幸运抽奖哦，大家
0: 是是。
1: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报名详情的话呢，要动作快一点哦。
0: 只要把你这个报名人数，还有就是要出席的人数，还有你的英文全名，通过电邮发给我们就行了。网址就是963haofm@sbh.com.sg， 之后的这个书信往来，工作人员就会交代一切。
1: 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过去几天可以体验到在听节目发简讯朋友的那种心情，
2: 是因为你要做这个猜一猜，
1: 对，
2: 他要以猜的那个角色，那个角度，来听两则的这个内容，谁是真，谁是假，
4: 是的，
2: 你们不要小看这两个英文字母哈，看到 DY 或者是看到 PF 的话，甚至是看到 DM 的话呢，我们心中的那种满足感呀是很大的，所以不要小看这几个英文字母，OK， 踊跃的发送你们的 WhatsApp 过来，
1: 每天都希望像这个洪水泛滥这样子的冲向我们。
2: 对，对，
1: 我是说你们的 WhatsApp
2: 你是说像周星驰的电影这样吗？对他的尊敬呢，是有如滔滔海水般。
1: 对，好，今天同样的，要么就是 PF， 你觉得佩芬说的是真的；要么就 DY， 如果你觉得丹妮说的是真的。8850963，我来玩了。
4: 好，那谁先开始？我先开始吧。第一个新闻头条呢，我们都知道欧洲会庆祝复活节嘛，这是他们基督教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日。那么呢，在法国的每一年呢，有一个地方每年他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呢，会准备1500公斤的烤羊腿和居民分享。
1: 法国啊
4: ？Yes， 法国的某一个地方了，他们的那边的习俗庆祝复活节。
1: 1500公斤呢、啊？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就是1.5吨。
4: 嗯，
1: 因为1000公斤是一吨嘛，1.5吨好像是一辆车的重量。哇哦！
4: 是因为他们会有烤羊吃烤羊腿，分享食物的这个传统。
1: 他们对烤羊腿情有独钟吗？好，我先保留一下，来听听佩芬怎么说。
2: 好，佩芬的这则新闻呢，非常的简单，只有几个字的这个开头。听一下，
4: 好，
2: 全球最爱开冷气的城市排行榜，榜首日本，你觉得真还是假？
4: 日本哦，可是日本不是四季国家吗？它会是用
2: 最爱开冷气的城市，你觉得日本作为榜首的一个城市，可信度是高还是低呢？
1: 今天我保留。
4: 已经有人秒选你了，佩芬。不过
1: 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他的铁粉，不管佩芬说什么，他就直接发 PF 的。
2: 我们家丹尼也有铁粉的 ，OK？
4: 是是是，
1: 他铁粉需要慢慢的累积哈。来，大家不管是理性与还是感性，还是没有什么没有毫无任何的什么性的，发过来 PF 或者是 DF 88509633。

0: 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
1: 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
0: 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了。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大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嘛。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佩芬、
4: 德明，
5: 10:00-2:00
6: 自得其乐。
3: 我有点担心了。
4: 怎么说？
3: 这个谁是新闻王变成谁是随性王，
4: 或者
3: 就是谁是无理性王、非理性王？
4: 大家都蛮随性的，因为你看，连德明今天根本都没有说到新闻的内容，有人投他嘞。
3: Yeah, 对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哈，但是要理性，理性。虽然我们是说大家来猜猜，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很认真的去思考、推理，然后做出你的最明智的选择。
7: 可能这个听众他也是很理智的，因为他就是你的最强铁粉。
4: 今天我们都有最强铁粉上线了。
7: Yes，
4: 德明的你要不要念一下他的？投你的，
3: 我都说不要鼓吹，
7: 不要鼓吹。
3: 有啦，有
4: 丹宁的，我觉得他应该
3: 有
4: 秀
3: 芬，就两个了，今天就两个而已。今天就都是你和 PF， 不然就是 DY 的铁粉。
7: 是的，是的。那么
4: 丹宁要不要说一下？一位，
7: 有一位就是叫 Gemma 呢，他说。Vote first， 他想先投票，不然如果两个都投呢，很快就太晚了，所以他就赶快的就投给了我。恭喜你答错了。
3: 感谢你的支持，但是明天再来继续努力。
7: 是的，其实我的这一则是假的。
3: 所以
4: 不是羊，不是烤羊腿。还是数量
7: 不是烤羊
3: 腿，不是嘞，我还以为，哎呦，我刚才选择是选单一，因为我剔除法，我的解释是我不觉得日本人会这样子啦，这么爱开冷气，原来真是哎，
4: 真的，待会我再告诉你、
7: 哦、是
4: 那个内容的详情，
7: 那我就先来揭晓啦，在法国这个叫做贝西耶赫的地方呢。他们的怎么庆祝复活节呢？是15000颗鸡蛋做成的超大的 omelette。
3: 哇，不是葡萄酒了，
7: 不是烤羊腿，
3: 也不是葡萄酒、啊、
7: 是的，是蛋。
3: 哇，
7: 对，在因为他们很会办美食节嘛，然后他们会举行为期3天的盛事来庆祝这个复活节。那么在最后一天呢，他们就会以15000颗蛋做出这个夸张大的欧姆蛋，然后是足够当地或者是观光客2000个人食用的这个分量。
3: 所以还不是1500个，是15000个。
7: 对，
4: 我就在想说它的食物会不会浪费，结果没有哈，是可以供给大家吃的、哦、对不对？
7: 是，他们是倒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锅里面，然后呢用那种好像我们划船的那种
3: 赶着
7: 非常大，然后要动用好多个人一起呢，就是好像有70公升之多，非常大、哦、然后而且还要煎半个小时，
4: 应该可以半个小时，就挺快的
7: 才能煎好、
4: 哦、我觉得好像可以当棉被这样盖在身上。
3: 我觉得就是创世界纪录嘛。然后我们如果东方饮食了，有啊，就是那个捞鱼生啊，也是排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桌子、
4: 嗯、但有时候他们捞一捞、哦、最好是可以把那个食材都吃掉 了
7: 对，
3: 但是都捞了满地都是了。
4: 所以尽量有时候就劝他们、哦、就是要捞在 you know, 那个
7: 盘里面，不要掉出。
3: 好，所以今天丹怡这个是假的哈，
4: 不好意思哦、
3: 所以真的是
4: 朋友的
3: 配分
4: 呀，配分这里，因为呢时不时呢就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调查嘛。那我的这个调查呢是来自今年5月到6月通过网络进行的，对象呢就是呢城市家中呢有冷气20岁到60岁的这个民众，那共计呢是1200人、那就是榜首呢是日本、平均呢使用冷气是14小时12分钟，那排名第二呢是美国，再来呢排名第三呢是阿拉伯。
7: 美国、阿拉伯、日本，我还以为至少我新加坡会上榜。
3: 对啊，还是他没有包括东南亚或者是亚洲地区，
4: 或许吧。然后之后呢是中国上海、
3: yeah,
4: 但是他们的那个平均的那个时数呢差不远啊，都是大概就冠军啊，就是榜首的话就是14小时12分钟，所以大概一天24小时，
3: 大半天、
4: 大半天。对，
3: 日本人很爱睡觉，睡了14个小时，
4: 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真的太热了，
3: 真的全世界都越来越热了。
4: 那你们呢？你们一天平均冷气是开多少个小时呢？
7: 我是睡觉才开白天的话热的受不了再开，
4: 我们就没有在这个
3: 榜上无名，
4: 哎呦，榜上无名
3: 不行，我们要力争上游，尽量争取榜上有名。
4: 不要啦，要爱地球。
3: 当然，
4: 能够用风扇的话就用风扇，
7: 要开25度，不要开太低了。
4: OK， 那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王，
3: 他是
4: 恭喜 Mr. Ivan，
7: 恭喜你，
4: 谢谢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道路方面提醒你，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有道路工程，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1: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下午在新加坡东部、西部、北部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灾和泥石流，我国外交部发布旅游通知，提醒在尼泊尔的新加坡公民保持高度警惕，避开受灾地区，留意当地新闻，并且听从当地政府的指示。外交部今天在官网发通知说，新加坡公民应该避开受洪灾影响的地区，那就包括了拉苏瓦、努瓦果德、塔丁和奇特旺等地，并且远离河流、河岸、桥梁和低洼地区。受影响地区的道路、交通、通讯和基本服务可能受到干扰，在当地的国人出行之前，应该先了解道路和天气情况。外交部呼吁前往尼泊尔或旅居当地的新加坡公民，通过外交部电子登记系统登记资料，网址是 eregister.mfa.gov.sg， 并且购买全面的旅游保险。他们同时应该和家人、酒店、徒步旅行公司、导游或当地旅游经营者保持联系。
1: 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局长官维文昨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代表新加坡分别和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和哈萨克斯坦水资源和灌溉部签署了中间走廊数码整合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水资源领域合作协议。负责协调沿线跨境集装箱运输的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由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铁路运营商共同成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旗下的中铁集装箱后来加入。新哈签署的第一份谅解备忘录是为了双方推进中间走廊数码整合，建立合作框架，潜在合作领域就包括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贸易单证、多式联运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双方将在这个框架下进一步开展技术合作和联合项目，为新加坡政府机构和企业深化沿线伙伴关系，以及探索数码贸易、物流和相关服务商创造的机会。
0: 五级班让轻轨将在9月20号和27号两个星期天全天暂停服务，以配合轻轨系统更新的最后阶段工程，乘客可以改搭其他巴士，又或是使用接驳巴士服务出行。路交通管理局几天8月27号在脸书发文说，全天暂停服务可让工程团队进行相关的工程，同时减少额外调整服务的需要。五级班让轻轨更新计划预计今年底完成，这两天也将是计划完成前最后两次全天暂停服务。路交局说，更新工程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高轻轨系统的可靠性，为乘客提供更稳定的服务。服务暂停期间，受影响乘客可改搭922号、972号和963号巴士往返受影响的轻轨站，又或是每5到10分钟一班的接驳巴士 B。路交局感谢乘客的耐心和配合，并且呼吁乘客提前规划行程。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带昨天爆发泥石流，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说，至今还有50多名身在尼泊尔的马国人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下落不明。新洲网的消息，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临时代办莫哈默·菲道斯指出，目前家属没能联系上的当地马国人超过50人，大使馆目前还在收集失联者的信息。他说，通往该地区的道路受到伯特科西河的水灾影响，尼泊尔政府已经安排直升机进行搜索工作，由于通讯基础设施故障，很难获得有关失踪马国人的信息，他们正在继续和当局联系。莫哈默·菲道斯说，试图寻找亲友的马国人应该将有关人士的护照和行程资料通过电邮发送到大使馆网站，以便进行协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早报的头版呢，是针对今年上半年呢，本地诈骗案的数量还有涉案的损失金额，虽然是同比下滑，可是呢，在电子商务还有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方面呢，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也是成为呢警方目前要面对主要的一个挑战。
0: 喜忧参半的一组数据哈。
1: 我们今天就想要问一问你了，你觉得国人人的诈骗意识提高了吗？因为其实在宣导方面，我觉得政府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啊。
0: 肯定1799四个号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对，
3: 都会记得起来。听众朋友云锦就说 yes， 我觉得有所提高，但防范意识还是可以进步的，毕竟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想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也需要呢借助一些媒体

0: 来提高意识。
1: 丽云5856呢，他就说 No， 他不认为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因为他说诈骗分子太厉害了， bad 灯很多，让人防不胜防。他的女佣最近呢就遭到了假警方视讯骗钱嘞。女佣刚刚来新加坡工作，户头的钱不多，就被骗，然后他身边也有朋友呢被骗了好几千块
2: 啊。这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形式齁，找本地的外籍帮佣下手。哇，太可恶了，人家已经没有钱了，来新加坡工作了。
1: 对，人家都离乡背景了，你连人家都不放过。
3: 什么人不骗你，就骗一个女佣。
2: 对。
1: 好，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其他的 WhatsApp。
2: 看到了听众 Gary， 他说 Yes， 意识是有提高的，但是他觉得齁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家不要冲动。养成一个不冲动的习惯，每件事情都去认证查了才做决定，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啦。
1: 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三步，就是不轻信，不要向陌生人透露比方说你的银行户头的号码啦，或者是验证码啦这些，然后呢不透露不转账，要谨记这三个，我觉得其实就是预防的第一步。
2: 我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他说还有多一个步，不要有钱，那就没有钱被骗啦。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8: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7: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9: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不想也罢。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
1: 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
0: 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了。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大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嘛。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5: 庆团圆。
6: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7: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8: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7: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4: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6: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5: 我们约好见，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尤其是路况的话，你可以发行机哦。CT1 隧道往 A1E 在 Canhill 侧科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PIE 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 Jalan Yunus 的出口，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此些时候呢，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黄胜在总理对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洪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深感难过，并向罹难者家属以及所有受灾者表达深切慰问。黄总理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外交部正与尼泊尔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为受影响的新加坡公民提供领事援助，并与他们的亲人保持联系。他也向尼泊尔和中国人民致意，并向奋力展开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有关当局和急救人员表达支持，希望失联者能平安归来。
2: 大华银行将发行总额10亿欧元，相等于大约15亿新元，为期2年和5年的双期限担保债券，这也是亚洲发行人首次发行双期限欧元担保债券。这两批债券发行日预计在9月8号，是通过大华150亿美元的全球担保债券计划下发行，进一步巩固集团在欧洲担保债券市场的地位，同时强化多元的融资平台。为期2年的担保债券固定年利率为3.118%，每年年底支付一次利息，在2028年9月8号到期。债券的定价为中期掉期利率加7个基点，比新加坡二级市场上可比债券的水平低大约5个基点。另一批5年期债券的固定利率为3.342%，同样是每年年底支付一次利息，在2031年9月8号到期，定价为中期掉期利率加24个基点，估价新债券发行溢价为零。
1: 因为涉嫌窝藏非法逗留者，三名印度籍男子今天被控上法院。三名被告各面对一项抵触移民法令的控状，三人面控后表示有意认罪，案件的认罪聆讯定在9月进行。移民局强调，当局严正看待窝藏逾期逗留者和非法入境者的行为。有意出租房屋者必须履行查核义务，核实外籍租户的移民身份，确保对方合法逗留新加坡。根据移民法令，任何人在明知或罔顾对方身份的情况下窝藏逾期逗留者或非法入境者，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至2年，以及罚款最高6000元。至于逾期逗留者，如果逗留少过90天，可被判罚款最高4000元，或不超过6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超过90天，可被判坐牢不超过6个月，以及至少鞭打3下。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针对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展开的评估，将在11月6号前为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制定至少4套方案，进度远早于原定12月完成的期限。北约盟国担心，这项在今年6月宣布为期6个月的评估，可能导致美军在欧洲大约8万人的驻军规模大幅削减，也可能针对特朗普总统认为未能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采取严惩的措施。路透社报道指，这份此前未曾披露细节的五角大楼职权范围文件，阐述了这次内部评估将采取的步骤，以及用于评估美军在欧洲基地部署决策的相关标准。文件披露，驻欧最高级别美军将领计划在9月18号前与负责战争部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比尔一同参加一场决策简报会，这场简报将会是敲定提交给赫克塞斯方案的关键环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算了，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人工智能是现代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都在谈它，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在问 ChatGPT 一些事情的时候，每制作一张图片的时候，背后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散热甚至是用电的需求。那我想请问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吧，随着 AI 还有大型数据它普遍的爆发甚至是普及，他们生产的这些庞大的碳排放以及热量又怎么样去加剧全球的变暖，甚至是间接的放大极端天气的危害呢？
1: 像你之前说的，就是我们每次每做一张图片或者是每问 AI 一个问题，它都会涉及到很大量的这个热量发生，这个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只要涉及到能量的逆向转换，就比如说就是我这边要有一个 data center supercomputer center， 我要维持它正常运转，但是它的那个芯片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我需要让它保持一个合适的温度，所以说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它的产生的热量降低压回去。那所以说涉及到能量的逆向转换的话，就涉及到电能的产出。不光我们用 GPT， 我们同样用所有的家用电器，只要用到电，我们就都有二氧化碳的产生。所以说我们其实不用特别苛责，就是说 AI 造成的这个碳排放的增加，因为现在有其他的 solution。 因为 AI 发展的主要 challenge 就是说废热的怎么去把它中和掉，就是说我们要有提供一个持续不断的 aircon。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包括政府，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Space AgencyNSYS， 他们就在提倡一个新的 solution， 就是说把数据中心把计算中心搬到太空，因为搬到太空之后就不涉及到散热的问题了，因为太空是接近于绝对零度，你那边产生的任何热量都会被中和掉，所以说就不用有一个主动散热的动作，所以说就不需要有电来去提供这么多的热量的去把它中和掉。
0: 也就是说把这些数据中心搬去太空吗？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现代我们为了应对这个持续增长的用电量甚至是耗费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去降低它的温度，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了。那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不需要过于的去苛责 AI 的发展导致我们气候变化的这个升温嘛，但是作为日常的消费者或者是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日常使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养成的好习惯呢？然后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计算资源啊，然后就是尽可能的从我们这里呢能够帮助多少就帮助多少，这样子。
1: 就是每次使用 AI 的时候，最好是能把你之前的这个对话能够保存起来，这样的话 AI 就不会从最开始 from scratch 去重新去组织去调用这个资源去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 dialogue 能够持续下去，就是要自己要有一个规划，就是说我问了这个主题，那我就是下次打开的时候我要先回到这个主题然后再继续讨论，而不是说每次都是从零开始让 AI 去调动资源，这样是一个比较 responsible 的一个做法，可以很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
5: 在哪里的公路？
4: 靠近 Next，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6: 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着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5: 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4: 下车都淤青。
5: 下车啊，怎么了？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好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首先是在 PR1 往张仪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TP1 往 SLE 在游出康 Road 的出口处， AY1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的路段也是看到同样的情况的。另外是以 KP1 要往 ECP 在过了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影响了交通。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张仪一带是在下着雨，其他地方是局部多云，但是气象署说呢，稍迟时候可能北部、西部和东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最新六个月期国库券 T-bills 截止收益率稍微回升至每年 1.6%， 高于上一轮的 1.56%。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轮六个月期的国库券中位收益率为 1.55%， 高于上一轮的 1.52%， 平均收益率为 1.48%， 与上一轮的 1.47% 相近。这一轮国库券的发行规模与上一轮相同，为87亿元。截止时共收到总额为168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为 1.93 倍。相比之下，上一轮收到的大约185亿元的申请，认购倍数为 2.13 倍。最近一轮拍卖结果，非竞标方式申购总额达到14亿元，全部申请或分配，竞标性投标则有 39% 成功获配。
2: 国家公园局为控制乌鸦数量，在文里设置捕鸦陷阱，没想到一只冠斑犀鸟误闯其中，与一群乌鸦困在笼内。公众发现后担心犀鸟受惊，国家公园局接获通报后，在当天将它救出，经检查确认状况良好后，在玉廊中央公园放生。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地点是文里通道第179座祖屋附近。国家公园局野生动物管理高级署长侯俊明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工作人员当天就将犀鸟取出，经检查确认它情况良好，之后在月朗中央公园放生。侯俊明也解释，家乌并非新加坡原生物种，属于入侵物种，会威胁本地生物的多样性。乌鸦护幼性强，在认为幼鸟受到威胁时，也可能攻击居民，同时会造成噪音、环境脏乱和卫生等问题。他说，捕鸦陷阱是当局控制部分地区乌鸦数量的措施之一，目前全岛多个地点都有设置。公园局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捕鸦陷阱内误闯乌鸦以外的鸟类，可以拨打24小时的动物应对中心热线 1800-476-1600 通报。
1: 疑似神台灯的电线短路，三房式祖屋起火，两名兄弟痛失家园，就连父母和哥哥的神主牌都被烧毁。这起火患在今天早上8:25发生，地点是金文泰西二街第729座二楼的一个单位。有热心读者通知姓名日报，并拍摄多段事发时的视频。根据画面显示，单位内不断冒出浓烟，客厅已经被烧得焦漆黑，漆黑一片。至少两辆消防车和两辆红犀牛以及数辆警车到场。西海岸玉廊西集选区国会议员李志生也在10:15抵达现场和慰问居民，期间市政会人员也前来进行清理工作。民防部队证实，火势涉及二楼单位厨房的物品，消防员用一支水枪扑灭火势作为预防措施，当局疏散了受影响祖屋的大约30名居民，过程中没有人受伤，失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利诺丁说，政府高度关注泰南局势，便会继续推动支持泰南地区和平的努力。他强调，马国武装部队会继续加强马泰边境的管控和监测，确保泰南暴力袭击事件不会蔓延至马国。东方日报报道，卡利诺丁今天在记者会上说，马来西亚不会允许境内成为任何使用暴力以及拒绝参与泰南和平进程人士的庇护所或藏身处。卡利诺丁也证实，马国武装部队已经向首相安华提呈人选名单，以供考虑出任泰南和平进程协调人。此前担任马国政府协调人的莫哈莫拉宾任期已经届满。泰国南部边境三府多个地点上周末发生连串骚扰事件，包括爆炸和纵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以及车辆、通信设施和其他财物受损。由于肇事者在多个地点同时作案以转移注意，陶公府军方宣布当地实施宵禁，加强管控局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4: 你好，2026。
1: Oh. 你好，2026，
4: 感觉很像今天是2026的
2: 第一天，
4: 实际上不是的，我们都今天都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2: 对。最后几天了，
1: 最后一个礼拜四。
4: 嗯，哇，这时间过得快。可是、啊、早报 IG 的朋友们
2: 过得更快，
4: 对，他们过得更快。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他们请了一批年轻人、嗯、估计他们现在大概都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吧，
2: 就是 Z 世代或更小吧。
4: 啊，对、嗯、就很年轻很年轻。就请他们说，就新加坡100岁的时候，现在新加坡61岁嘛，
2: 是、嗯、
4: 就还有39年，嗯，40年左右了哈、嗯、就新加坡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65年嘛，嗯，新加坡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呢，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也有一点想象吧，嗯，就说了一些想法。
1: 对，比如说呢，想到了可能以后会有很多的那个空中花园式的一种，好像又像是一个小岛这样的，会漂浮、嗯、
4: 漂浮岛，
1: 对，
2: 然后会有无人机帮我们送菜啊
1: 通行啊。
4: 其实讲到那个天空有无人驾驶的，哪怕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车就不只是飞机哈、嗯、这个早在一些电影里面呢已经有大胆的设想嘛。
1: 我比较期待的是那种瞬间转移，你走进去，
4: 有啊，有人讲、欸、
1: 下一秒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4: 他说
2: 很喜欢。
4: 他说你想去哪里，有一个同学讲到时候可能我们就是一摁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1: 我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哈，穿行的那个过程哈会有很多的发生，你瞬间穿越了之后、啊、你没有办法预见东西了。
4: OK， 当年90年代我看了一部西洋电影，我看了之后我就不会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什么？那部电影叫 The Fly、嗯、就是说一个人就发明了就是这样按钮，你进门，它不是按钮，它进入一个好像
2: 哆啦 A 梦的那种门这样、嗯、
4: 就是有一个像 capsule,
1: 时间囊、嗯、
4: 啊，时间囊这样的一个玻璃门这样、哦、一进去然后它就会瞬间化为五，他就把你整个人呢就分解啊，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哈，你就
2: 重新组装。
4: 问题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1: 组不回来，
4: 不是有一只苍蝇飞进去了这个时间囊、uh-huh ，而跟着这个人进去之后，那个苍蝇跟这个人的
1: 结合
4: DNA 啊、细胞啊全部结合，这个人于是变成是一个苍蝇人
2: 哦。哇，好可怕、啊！
4: 所以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
1: 你是疑那个人还是疑那只苍蝇？
4: 都疑，
2: 两个都嫌弃
4: 了。不过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OK， 还有同学做了什么想象吗？
2: 有些人他们会想说，哎，想要保留的是哪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小贩文化是大家都很想要保留的，
4: 还有甘榜精神，
1: 嗯、还有 Singlish
4: 哦 ，Singlish。
1: 挺有趣的，就是希望到了2065年还有人在讲 Singlish。
2: 是因为以前我好像有一个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说 Singlish 就是没有那么好，大家都不太想要，就是
4: 哎，牛津的那个字典不是都已经把 Singlish 收了吗？
2: 这几年大家就开始就是觉得说，哎、嗯、，Singlish 应该是我们新加坡人引以为傲的一种语言呐、
4: 啊，一种特点、嗯，
1: 对，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4: 是是，引以为傲，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这个想法、嗯，但是我觉得是新加坡的特点。
1: 我感觉就是这些年下来，大家接受它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语言了。嗯，就是如果你讲的是 Singlish。也 OK， 但是当你需要讲 English 的时候、嗯、你好好的讲，
2: 是它有一种亲切感啦，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4: 啊、嗯，而且一些外国人也喜欢学我们 English，
1: 对啊，
4: 因为他是拿来玩，他觉得挺有趣的、啊、
2: 这样子才算融入我们的文化、嗯、
4: 我是觉得早报 IG， 当然这个是由国防部全面防卫和联系署特别合作的一个叫国民教育系列，但是这种大胆的想象我是喜欢的，嗯，因为想象无错嘛，
1: 对，
4: 你就大胆想，就当年如果那个 Sony 发明 Walkman 的人没有大胆想，就没有 Walkman，
1: 对
4: 对啊，都是要大胆想，
2: 苹果也是
1: 不能一开始就限制自己的想象嘛，
4: 是，所以你想象一下2065年39年之后，
1: 嗯，应该说是我的期待啦，我希望有什么东西发生啦，嗯嗯，我觉得我希望到处都可以带宠物啊，电影院啊，购物中心啊，公共交通啊，嗯，
2: 都可以允许宠物的出现了。
4: 对，你跟你比较有关系吧？多39年，
2: 哇，
4: 你几岁啊？
2: 64，天哪，
4: 64年轻吗？
1: 没有什么好天哪的，我们那时候百岁了，如果还在的话，
4: 那个时候我早已经不在了，
2: 也不一定。现在的人很长寿，
4: 那、哦、我不要。
1: 对
4: ，OK， 好，
1: 你可能健康长寿。
4: 哦，那不然你讲。
2: 我希望，我觉得我现在还比较肤浅一点点，我只是希望可以有这种空中飞车的出现。
4: 哦、
2: 我从20年前小时候吧，就觉得说，哎，现在应该有这个空中飞车了。
4: 嗯，
2: 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诶，所以希望到时候。嗯，有空中飞车，我没有想过要瞬间转移啦。我觉得，实际上应该比较难操作，但是空中飞车感觉可以，
1: 我觉得很接近了啦。
4: 你们两个还不错，至少你们有想象。我真的在你们讲了之后，在你们讲的过程，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我都没有想象。因为首先我已经
2: 你很知足，现在
1: 不是他觉得那个时候他肯定不在。
4: 我想来干嘛呢？
2: 你这个不可以啦。
1: 最近国大的那位教授，我忘了他的名字，早报也是有访他。
4: 你没有觉得
1: 他就是把自己的生理年龄
2: 降了15岁？
4: 你没有觉得他把自己练得像一个钢铁人这样吗？
2: 对啊，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养生。
1: 对， okay, 好，他讲的是养生了。
4: 所以你看哈、一个人的想象力。从我自己现在讲的例子，我想我自己啊，我就对这个话题没有想象，是因为我已经先限制了我自己的想象。我说我那个时候不在了，你不可能在了，你活不了了。
2: 对，
4: 所以想什么想呢？
2: 对啊
1: ，anything is possible， 大家
2: 不要局限自己。
4: 是，
1: 喝杯咖啡再想。
4: 哎，哇，哎，我有在想了，我希望那个时候有解药，我可以喝咖啡了。

0: 郭启贤情感联络站。
1: 我刚听众说啊，2065年到时候好 FM963 应该是由 AI 控盘的吧。
0: 嗯，
1: 所以你们要珍惜咯，现在还有人在做广播，你们要珍惜啊。
0: 还有人控盘啊。
1: 还有人跟你讲话。
2: 真人在跟你讲话。
1: 真人。
0: 现实即时跟你说话。是
1: 对。所以等一下五点之后还要继续听。
0: 是有畅想新加坡啦。在五点钟你会听到的，诶，还有一首老屋的歌哦。
1: 诶，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就在 Senja Road 的入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AYE 往大市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4: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5: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6: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5: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4: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要带你认识的这位中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四喜丸子，他的本名呢其实叫徐化文。他是近几年从网络平台逐渐被更多人听见的一位歌手。他早期翻唱过很多的歌曲，结果呢就累积了蛮多的听众。后来他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作品了。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不属于特别华丽炫技的类型，反而是带着一点沙哑、一点松弛感，还有一种很自然的故事感，这是我很喜欢的声音类别。2025年呢，他登上了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时他就跟杨坤合唱了一首《天亮以前说再见》，也让他从网络上的声音进一步的走到了更大的音乐舞台。第一次认识四喜丸子，我觉得呢很适合从他的这首歌《秋风》开始。秋风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意象，春风让人想到开始，秋风呢却常常让我们想到时间、离别，还有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和事。四喜丸子的声音唱秋风这首歌，没有很用力的诉说悲伤，更像是一个人在走过一段岁月以后呢，回头看看曾经拥有过的一切。有些歌呢是在唱失去，有一些歌

0: 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5: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

0: 有那么大吗？
1: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Sengkang West Road 往 Tampines Expressway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石过了 Buona Vista 有汽车抛锚， BKE 往 Woodlands 在 Sanja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要请你注意。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林家有一道菜胡同米粉，他的胡同米粉有一点红红色的，我是最近才认识了胡同米粉，这可是福建有名的米粉。林家的总厨林秋离，
4: 胡同米粉来自福建泉州的安溪，福建最出名的米粉是比较粗，带一股米香味，这个是其他地区的米粉不能代替的。这个菜也做了一些升级吧，就我们有加入了三明的红菇，三明的红菇是非常昂贵的，野生的每年多少就多少，食材来之不易。那三明的红菇它又有个非常大的特点，红菇最多可能是用来炖汤，放到汤汁里面它会变得非常鲜美。那我们把米粉这种米香味跟红菇的鲜味两者相结合，然后有一个点我们也算入乡随俗，我们加入了螃蟹，我们三者红菇米粉再加一个螃蟹，这个菜就非常鲜甜，整个菜的层次感就非常丰富。炒制的手法还是会有一些传统跟创新的平衡点在那边，就我们既保留了传统的胡同米粉的特点，那又加入了我们自己一些创新的点，就是三者结合才有现在的这道菜。
3: 我最近才刚尝到一位来自厦门的师傅用胡同米粉就加入了一些相对简单的配料炒胡同米粉，口感就是胡同米粉带给我们的口感。像你这样子你还是在味道上还在给它加强。那个螃蟹你用的螃蟹还蛮大，
4: 我们螃蟹倒是选用在500克左右的大螃蟹，还要带膏，我们用的都是膏蟹。膏蟹其实在新加坡其实还是蛮难找的，我前期还是有费了挺多的心思为了做这个菜把这个膏蟹找到了。
3: 膏蟹的两个美妙地方，一个就是它的美感，因为膏蟹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它的美味。
4: 没错没错，膏蟹跟公蟹的区别就是它是红膏，那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膏，公蟹有膏它也是白色的或者灰色的膏。其实在福建当地也是非常喜欢吃膏蟹的，糯米蒸红鲟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膏蟹，红鲟指的就是这个膏蟹。膏蟹在闽南人的观念里面其实是很好的海鲜，我们那边酒席上面一定会有膏蟹的。
3: 那你来了新加坡你大概也看得到新马一带大家都喜欢吃膏蟹，刚才你讲的那个糯米蒸红鲟这个就很传统的福建菜的做法。
4: 糯米蒸红鲟以前是要在嫁女儿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结婚的时候基本上酒席里面都会有这么一道菜。
3: 师傅结婚了吧？
4: 结婚了。
3: 迎娶的时候都要呈现这个、啊、
4: 都有都有。
3: 胡同米粉不管你是哪里的米粉，米粉本身是口感像你讲的米香，但是它自己味道是比较平淡的，所以你还是要给它味道。
4: 米粉就是我们没有添加多余的调味料，汤底我们是用鸡汤，用鸡汤再加入红菇再加入螃蟹，那这些都是非常鲜的东西，不用吃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个菜其实绝对是非常鲜的非常美味的。
3: 螃蟹自带的蛋白质，红菇它是富含铁质，所以这道吃起来既满足又有营养。
4: 这个菜我们目前两家店来讲还是非常受顾客喜爱。
3: 这道是叫三明红菇螃蟹炒胡同米粉，那个三明是一二三的三，明天的明，三明。三明是在哪里？
4: 三明也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地级市，三明的山比较多嘛，山上的山珍非常丰富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
1: 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
0: 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了。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大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嘛。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前车子抛锚。PIE 网大事，在往市区方向 CTE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KJE 网 BKE 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 出口处呢，出现了一些特殊状况啊，影响了公路上的情况。KPE 隧道往 TPE 在过了 ECP 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看到 ECP 往樟宜 Changi Coast Road 的入口， Sengkang West Road 往 Tampines TPE 在第一条车道这里都有交通事故，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截至今天下午2:15，尼泊尔官方根据徒步旅行以及旅游公司提供的初步登记记录，已经确认泥石流灾区有644个人失联，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178名印度人和127名尼泊尔人。尼泊尔旅游局今天发出通告说，当地政府目前正与旅游公司、导游、地方当局和安全机构协调，核实并交叉比对上述的资料。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尼泊尔旅游局、当地旅游警察以及旅游业相关利益者，目前正协调核实身处或者是途经受灾地区的游客和旅行者的下落以及安全状况。通告也指出，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四个县的河边地区受损严重，其他地区没有受影响。当局欲请各方保持冷静，关注最新消息，并遵守官方安全指示。
2: 黄循财总理对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洪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深感难过，并向罹难者家属以及所有受灾害影响的人表达深切的慰问。黄总理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外交部正与尼泊尔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为受影响的新加坡公民提供领事援助，并与他们的亲人保持联系。他也向尼泊尔和中国人民致意，并向奋力展开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有关当局和急救人员表达支持，希望失联者能平安归来。
1: 批发贸易与运输仓储强劲增长，带动新加坡服务业第二季整体营收同比大增 25.5%， 增幅大于第一季的 6.2%。 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服务业整体营收估计达到15832亿元，环比增长 16.9%。 如果剔除批发贸易，整体营收大约2630亿元，比去年第二季增长 15.5%， 环比则增长 9.2%。 大多数服务业领域都取得同比增长，其中批发贸易在次季收入增长 27.8%， 环比增长 18.6%， 主要得益于电子配件和石油及石油产品销售增长。批发贸易第二季营收达13204亿元，占整体服务业营收超过80%。消费相关行业表现则较疲弱，休闲娱乐与个人服务以及食品餐饮业收入分别同比下跌 2.5% 和 0.7%。 零售贸易虽然同比增长 4%， 但环比减少 4.2%。
2: 驾驶者被指在万里火化厂撞上猴子后，不仅没有停下，还直接扬长而去。目击者林女士受访时说，她看到一群猴子在抢食，于是拿出手机去拍视频，想要回家分享给孩子看，没想到突然一辆车子行驶过来，车速相当快，还撞上了一只猴子。关爱动物研究协会联合首席执行长卡莱受访时说，事发地点毗邻绿地和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经常会横穿马路，驾驶行驶在这个地区时应该减缓车速。他也提醒公众不应该停车喂食动物，这会导致动物在路边或路上觅食。如果看到动物在路上出现，司机不要认为动物会自行让路，驾驶员应该减速并轻声鸣笛示意动物让路。如果是撞到动物，可以联系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或是联系国家公园局。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陆军宣布已经向相关供应商授予总额22亿美元，约等于27亿9400万新元的合同，用于在美国境内的5个军事基地建造并运营小型核反应堆。美国陆军的目标是在2028年9月之前让首个反应堆投入运行。这个目标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旨在加速下一代民用核能技术的发展。 展。负责设施与能源事务的陆军高级官员瓦克斯曼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陆军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无法接入常规电网的情况下，依靠某种形式的液态化石燃料，主要是柴油作为备用能源。美国政府计划在五个首批选定地点安装小型反应堆，也就是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 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也在大力的推动 SMR 的开发。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一共有五家公司入选承担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 SMR 投入实际的使用，而且只有一家制造商的反应堆设计获得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刘德华的《天意》这首歌之后回来，是我们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哦，有听众说，最后第二天了。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哎，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我们的第一首歌就会让我联想，会不会有我们的唱响新加坡啦的这个项目、这个单元的忠实支持者，每一次一到时间就在等。
4: 肯定有哦，
3: 应该有哦，
5: 对，特别是喜欢这些新谣歌曲啊，还有我们新加坡流行音乐的听众。
4: 没错，我们的唱响新加坡啦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周的最后第二天了。
5: 对，很快，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要好好珍惜，
4: 要走。
3: 今天的最后第二个时段就是我们的嘛，
4: 没错，
3: 然后跟着就节气的晚上的时间
4: 8:10，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3: 等。

0: 你有回忆吗？
1: 有耶，很有时代感耶。汪素英，我当时很喜欢她的歌啊、
0: 嗯。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应该是豆哥敬意出来的，
1: 好像是哦、
0: 嗯，而且是冠军，我还记得。嗯，
1: 汪素英，
0: 嗯，人在旅途，同音电影的主题曲，那特别要提啊，哇，作词的就是梁丽仁先生，然后跟着呢，作曲的是
2: 何国杰 Ricky Ho，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特别是最近啊，嗯，
1: 他之前在金马奖也得过那个编曲奖还是作曲奖啊，
2: 就很厉害，
0: 而且时常也在中国的那些叫综艺节目哈。嗯，就在
2: 唱歌节目吗？
0: 对对对对，
1: 他那一年在金马奖得奖的时候，我在后台有见到他。哇，我跟他讲到话。哇，好光荣！
0: 没有拍照啊？
1: 没有哎、欸。哦，
2: 太匆忙了。
0: 下一次，下一次，人在旅途。
3: 七月二十到八月二十八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师在过了 Stevens 之后的路段第二条车道有车祸， AYE 网 MC1 在过了 Capri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拥挤的。
7: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如果你很注重健康，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因为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就是在这个周末啊，是在8月29号和30号两天，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是在 Suntec City 的 Atrium。
2: 现场展销呢，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还可以跟我们 SBH Media 电台的 DJ 有现场的互动，还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的活动。
0: 要记得早一点到啊，因为每天早上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人啊，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当然是送完为止啊。
2: 如果你消费满80元呢，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0: 嗯，就是免费入场啊，就是这个周末，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给记下来，付诸行动。
2: 这是由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来，我们今天要说什么运动。诶，刚才不是说你要注重健康吗？其中注重健康的几个重点就是你平时的饮食，包括营养，还有就是
2: 睡眠、
0: 哦、睡眠，还有锻炼啊、那说到运动前后，先问你，你有在做运动、运动前后你会特别吃什么？运动前运动后你会特别吃什么吗？
2: 我很心虚，我不是很了解的。
1: 我知道是什么，香蕉。
2: 我知道要补充蛋白质，但是事前吃还是事后吃我就不知道了。
0: 啊、一般我们知道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吃香蕉啦，多喝水啦。
2: 对。
0: 真正的来讲，有人这么说，如果你做的是跑步运动，你在健身室举重、或者瑜伽，还有那个他们现在前阵子
2: HIIT
0: 啊 ，HIIT 对吗？那个前阵子非常流行啊。那不同的运动其实吃法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运动前后怎么吃，其实也要根据你的运动时间、还有运动强度以及你个人的饮食习惯跟训练的目标来做一个调整。
2: 其实它主要就是分哪一类型的运动，比如说有氧的运动就包括了我们的慢跑啊、跳绳、游泳以及骑车这样子。
1: 首先看一下，如果是运动之前的话呢，至少要隔开1到2个小时，然后适量的补充碳水化合物，为你的运动呢提供能量，然后要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的太油、太撑。
0: 就有人呢就说我喜欢空腹运动，不是不可以，但不是每个人可以。那有些人如果是空腹运动，万一啊他能量不足嘛，所以推荐的食物包括了吃一点燕麦啦、全麦面包、红薯，来，香蕉来了，你可以在运动前吃，
2: 运动后也是有香蕉可以选择。运动后主要你需要补充的是碳水、蛋白质还有水分，这些可以帮助补充能量啊，然后促进身体的恢复。而且如果你有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
0: 就包括香蕉、
1: 牛奶、香蕉、酸奶加水果、鸡蛋加全麦面包。
0: 刚刚我们说的是有氧运动，就带氧的运动啊。跟着呢，有一种就是无氧的嘛，就是比如说拿那个举重啊，还有去健身室就拉铁啊这些啊，以及负重的训练等等。那运动前，刚才我们有氧是讲一到两个小时嘛。那如果你是做这种无氧力量的运动的话，最好是看个人啊，一到三小时之前。
2: 而且这个时候呢，除了碳水，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蛋白质，它可以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些能量啦。
1: 包括了杂粮饭啊、南瓜，我很喜欢，紫薯我也很爱，燕麦加牛奶也可以，
0: 都是你喜欢的。
1: 那
0: 运动之后呢，就记得，因为刚才是讲运动前要补充适量的蛋白质，那运动之后也要有蛋白质跟碳水。因为这蛋白质主要是肌肉需要，碳水我觉得也是一种叫饱足吧。OK， 蛋白就帮助你肌肉的修复咯。还有就是碳水是帮助补充一个叫肌糖原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运动过后他们就觉得肌肉很酸痛，然后健身的人经常就会跟你说你要多吃一些蛋白质，这样子的话呢，肌肉的这个酸痛感也不会那么明显。
1: 好，吃鸡蛋、鸡胸肉、瘦

0: 对呀，那有一种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叫 HIIT HIIT， 或者是一些打球类的，或者是间歇的跳绳，那个是叫混合间歇运动。
1: 嗯，就运动前的一到两个小时呢，我们就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因为呢我们在高强度训练之前要确保有足够的能量，你才可以去完成这些比较耗体力的一些运动。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2: 香蕉、吐司、燕麦、酸奶加水果都很适合。
0: 其实你看我们从刚才到现在有几样东西是好像都适合的，
2: 燕麦、香蕉，
0: 嗯，还有就酸奶跟水果。
2: 对
0: 啊， OK， 运动之后也可以补充一点香蕉加牛奶、鸡肉三明治，还有酸奶加水果加燕麦，这是运动中混合间歇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碳水加蛋白质加水分，
2: 补充你的这个运动消耗，可以促进你的恢复。
0: 诶，大量出汗大家都知道哈，就补充一点电解质，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叫什么哈，他们喜欢买那个一罐一罐的
2: 100号
0: 啊，100号、哦、对。然后另外一种，哎，就是你在做的嘛，
1: 是
0: 就瑜伽、普拉提跟stretching 就拉伸，叫柔性静态运动。
1: 是这些呢？你在运动前的30分钟到60分钟前，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进食一些食物啦。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强度比较低，所以不需要特别的去进食。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呢，你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水果，还有少量的酸奶。
2: 在运动之后呢，补水，正常的均衡饮食，你不需要为了运动后的什么黄金时间哈、啊、来强行进食。你可以喝牛奶、酸奶加水果或正常的正餐就 OK 了。
0: 是讲了这么多，可能稍微帮听众整理一下，重点就是你运动之前是补充能量，而运动之后是帮助你恢复。运动前补充能量就是碳水化合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燕麦、全麦面包，补水分，比如说你在运动前的一到两个小时适量喝水，那当然就少油腻啊，不然等一下你一边运动一边吐哈。
1: 是
0: 啊，就避免吃太油，减轻你的肠胃的负担。
1: 那运动过后呢，非常重要的一直要强调要补充蛋白质，大概20到30克，可以帮助肌肉的修复，比如说鸡蛋啊、奶类、豆类还有鸡肉。那如果你补碳水的话呢，就是帮助恢复你消耗的能量，就可以选择地瓜或者是全谷杂粮。
0: 大量的流汗当然是补充水分，或者刚才讲的那个有号码的哈。所以简单的技法就是运动前
2: 吃碳水补水，
0: 运动后
2: 蛋白质加碳水加补水。
3: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5: 东西少了，服务出错怎么办？
8: 如果商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哦，你其实今天流失的不只是这名顾客嘞。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那我回来我就会跟德明跟佩芬讲，改次德明跟佩芬就不会去吃。
5: 对，
8: 其实他一次损失了3个顾客。
5: 所以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些服务业者最怕的就是口碑，怎么回应很讲技巧，
8: 真的
5: 怎么说话，服务员够机灵的话，他推荐一样产品，你的表情有点觉得很贵啊，或者不是那样，他说：“哎，不如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还是说：“老你不要，那不要紧了，谢谢你。”
8: 我跟你讲，这样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人员呢。我曾经遇过有时候商家讲说：“963呐、啊。”他说：“哦，不要紧，哎，我们还有1003哦。”
5: 三个英语台也可以。
8: 报纸啊，报纸也很好。
6: 可以，
5: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嘛。
8: 对，不要红报，不要英文报也 OK。
5: 我们华文媒体集团很多平台啊。
9: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
7: 和你聊一下。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大师过了 Stevens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早些时候看到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请你注意在 KJE 往 BKE 无论是的出口，还有 BKE 往 PI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路段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毛北村热和 Amber 瑞及 Hay Road 的交界处这边交通灯失灵了，小心。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3: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要看的是《新民日报》的第6版，因为他说了我们家的配分，因为配分被跟了。
6: 哦，但是是好的那种，好的跟拍，
5: 吓死人了。
6: 对啊，
1: 他被跟拍，为什么会被跟拍呢？
5: 原来啊，就是俄罗斯的一家电视台，他们对于新加坡的歌台文化很感兴趣，这个节目是最近到新加坡来拍摄亚洲文化专题，然后在纪录片里面刚好碰到七月嘛，他特别把镜头对准了新加坡的农历七月的歌台文化，
6: 对，
5: 然后就是他们通过一个机构吧，就认识了佩芬，于是就跟拍，跟我们的佩芬一起一路拍。拍
1: 记录他就是怎么样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还有在这个歌台背后的一些工作情况。
6: 是主持人在受访的时候，就是节目的那档节目的主持人，他就说十分欣赏新加坡的歌台文化，然后也觉得说新加坡看起来是一个挺城市化的一个国家嘛，但是呢又能够把这些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就很厉害。
5: 为什么你没有特别讲那个主持人的名字呢？
6: 他的名字也叫 Anna， 他叫 Anna Damiana，
5: 他挺漂亮的，才35岁。
6: 有看到照片吗？
5: 你要看一下《新民日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6版，不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漂亮的 Anna， 还可以看到漂亮的佩芬。
1: 是要去看吗？在网上可以找得到吗？
6: 对，我们应该去找一下这个纪录片。
5: 是，所以赶快去买一份《新民日报》，或者你有用那个电子版的，赶快看第6版，就讲到2026的七月歌台。今天是
1: 15，
5: 对呀、今晚
1: 哪里看歌台，你也可以去翻阅一下，在第6版这边有详细的这个分享。
5: 哇哦，很多地方嘞 ，Bukit Batok Crescent， 还有 Pandan Gardens， Hougang Avenue 5， Kaki Bukit Avenue 2， Upper Serangoon Road， Hougang Avenue 3。还有 Woodlands，
6: 就全岛各地都有。
5: 详细地点你看一下第6版，
1: 连明晚的都预先告诉你了。你可以去翻阅一下哈。佩芬主持的包括了在
6: Upper Serangoon Road，
1: 今天晚上是 Upper Serangoon， 浩浩的是在这个 Pandan Gardens，在班丹杨桃园的居民中原会。
5: 浩浩的是今天晚上，
1: 佩芬今晚也有在1001 Upper Serangoon Road。
5: 然后卖鲜果的，
1: 明天要去我的家乡明天要去宜顺
5: 非常好，赶快看报纸就知道更多。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1: 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
0: 在哪里的公路？
1: 靠近 Next，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4: 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着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0: 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1: 下车都淤青。
0: 下车啊，怎么了？
4: 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好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3: 好有意思。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6: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停止转动，我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7: 好歌，好 FM。
9: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今天在六点之后会听到谁的声音呢？
1: 李圣杰的声音。
0: 其实提到李圣杰，你应该会想到他好一些歌曲，有叫《痴心三部曲》的，
1: 《
0: 痴心绝对》啦，《手放开》啊，
1: 你那么爱他啊！
0: 哎，后来我翻了一下哈，原来他是在参加那个。是一个歌唱比赛被鲍比达给发掘出来的。
1: 哦，鲍比达是你偶像吗？
0: 是，算是。李圣杰是你的偶像吗？如果李圣杰是你的偶像，记得哦，他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是在新加坡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的。
1: 等一下一定要收听。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包括了在 PIE 往张仪 KPE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是 CTE 往 SLE 在 Amok Avenue 3和 Bradley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过了 AY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963天气预报，
1: 目前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马上到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宇，你一起关心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泥石流洪灾，我国政府正筹备一项人道援助配套，支援当地救灾工作，满足受灾区的迫切需求。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脸书发文，对灾情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维文指出，外交部正在与尼泊尔和中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为受影响的新加坡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并已经通知他们的家属。我国驻新德里最高专员公署正派遣领事应对小组前往尼泊尔提供现场支援。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星期三发生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泥石流阻断河道并引发严重的洪灾。截至星期四下午2:15，尼泊尔官方已经确认有9名新加坡公民在泥石流洪灾中失联。维文呼吁身处灾区的新加坡公民注意安全，并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当地事态发展，遵从当地的政府指示，并通过外交部电子登记系统提交个人资料，以便当局在必要时与他们取得联系。企业应该检讨工作流程，再考虑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工作自动化。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会讨论数码未来的研讨会上指出这一点。他在致辞的时候提出3个原则：首先，企业必须先明确想达成的商业成果，而不是先问 AI 可以用在哪里。2、缩小高层愿景与基层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让最了解工作流程的员工参与重新设计流程，同时改善数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3、让员工参与转型，帮助他们了解 AI 可以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帮助他们培养新技能，继续发挥价值。他也强调，数码转型不能只停留在个别企业，因为建成环境是高度互联的体系，开发商、顾问、承包商、供应商、设施管理者和科技企业对最终成果都有影响。陈杰豪说，开发商不只是科技使用者，也是市场塑造者，每个项目的要求、衡量指标和奖励机制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投资方向，政府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理黄循财上个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多项亲家庭举措，不少受访的公众乐见新举措覆盖育儿各个阶段，虽然不一定能够拉抬生育率，但相信有助于提振组建家庭的信心。然而新举措反而引发单身群体的焦虑，一些单身者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担忧，除了担心在职场上必须为需要育儿的同事分担工作，未来也得为新政策的额外财政开支买单。另一方面，黄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其实也强调，政府并没有忘记单身者，理解这个群体同样必须照顾年迈父母和家庭，也关切住房问题。总理当时说，虽然当晚的重点是育儿家庭，但政府也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单身者，计划本届政府任期内推出更多具体的措施。大华银行与汇丰银行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区块链账本处理港元跨境付款，这使大华银行成为首家使用这个平台进行实际交易，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银行。两家银行今天在新加坡发布联合文告说，这项技术可以让银行在夜间、周末或公共假日处理跨境付款，并协助企业更快地掌握和调动资金。这项服务主要面向经常进行跨境和多币种付款的跨国企业及机构，并非一般消费者。SWIFT 在7月宣布，这个账本已经可以投入初步使用，首批有17家银行准备进行实际交易，包括大华银行、汇丰银行、星展集团、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不过，这项服务仍处于初期阶段，目前通过这个平台完成实际交易的币种依然有限，这次只涉及港元。大华银行计划在9月与其他合作银行进行新元和美元交易。 最后关注美联储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局理事库克再度否认白宫的指控，坚称他从来没有涉及房屋抵押贷款欺诈的行为。特朗普总统并没有法律的依据来开除他。特朗普在去年底对库克提出指控，并寻求要开除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试图委任与他的降息观点一致的人担任美联储理事。联邦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推翻特朗普的决定，指他没有给予库克机会回应指控，但并非排除他可能犯下错误，可被视为停职的原因。白宫于是在8月5号再度向库克施压，发函要求他在三个星期内针对欺诈的指控做出解释。白宫针对库克近年在密歇根和佐治亚购置的房产，指他涉嫌把多个房子列为主要或首要住所，由此取得较有利的抵押贷款条件。他的律师在回函当中说明，库克这么做是因为银行让他填写的表格有误，他在上任之前以私人身份处理事务时产生的问题，并没有涉及任何欺诈或者是犯罪。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劝你和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KJ1 往 BK1 在 BK1 Woodlands 的出口处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目前多条道路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要请你注意哦。 CT1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KJ1 往 BK1 在 Choa Chu Kang Way 出口处，还有就是 PIE 往大市在 Innew Avenue 以及 Topayo 之间。
3: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傍晚好，我是安娜。
2: 傍晚好，我是欣盈。
5: 等一下金云就会跟帅哥面对面的做访问，
2: 应该知道是哪一位帅哥了吧。
5: 哦，刚才我们有讲啊，李圣杰啊，说到李圣杰，刚才我就讲不起他参加哪个节目，他就是参加台湾，哦，原来是97年啊，哇，已经有一段时间，就
2: 将近30年前。
5: 对啊，97年啊，参加超级新人王，获得周冠军，就是那一周的冠军。
2: OK，
5: 然后就被鲍比达给发掘了。
2: 是，
5: 他是两年后99年发了专辑《冷咖啡》正式出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痴心绝对》。
2: 嗯，
5: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呢？其实他的《手放开》也很有名，我忘了一首《眼底
2: 星空》
5: 星空啊，
2: 他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啦，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他跟金云的访问。
6: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我们跟李圣杰聊天。你好。
7: Hello， 金云好，大家好。
6: 李圣杰呢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呢会在9月5号的时候在这个室内体育馆进行啊。出道27年再展开这个 One Day 的世界巡演，对你来说直到那一天它代表什么？
7: 直到那一天代表了我们一起相遇的那个 moment 都是最珍贵的，那个晚上那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希望在27年之后我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就在 Indoor Stadium，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然后我会把我的最大的能量还有最好的状态，然后包括全新的我跟大家在现场分享。
6: 全新的你，你要不要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7: 全新的状态，全新的视觉，最棒的音响，还有我们很棒的乐手们，全部的歌单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在现场听着我的音乐，然后一起共度你跟我的故事。
6: 很多人会说呢，在他们的青春里哦，就有一首李圣杰的歌，听到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个歌者是什么样的感觉？
7: 很感动，因为能够有一首歌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有一首我的歌，代表你跟我一起经历这个故事，然后能够带给你一些情感。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音乐而有情感的交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不止一首歌，有更多首歌在未来等着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唱出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心声。
6: 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眼底星空这些歌曲，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来讲的话呢，还是大家去卡拉 OK 会点唱的歌，传唱度非常的高了。那你出道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在声音还有自己的声音对爱情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7: 每个阶段的声音都不太一样，所以理解不太一样。 Life 最棒的感受就是当你15年前20年前听着眼底星空，到20年后听着眼底星空，我想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你当时是哭着，现在可能有一点那种云淡风轻，或者是你已经经历过而留下的那个眼泪可能也不太一样，
6: 已经修复了
7: 修复了，但是有一个故事放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力量， 每个阶段我也都在前进当中，对情感的领悟或者是感受都不一样，希望每个阶段的声音都有不同的感动，
6: 就保持着这种自己在前进的韵律，然后也跟歌迷一起成长。
7: 对对对，其实当歌手在舞台的时候最难得也最希望就是说跟大家聊聊天，我好想知道每一位这一万名的我的铁粉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故事，但我无法一一的跟大家聊，那我希望从你们的眼神或是当时的互动能够感受到那个热情。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李圣杰上节目来，我刚才在搜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说哇，原来他是网球冠军诶。
3: 对啊，他还拿过这个体育奖学金，我可以上学的时候。
1: 再看一些资料啊，他原来参加那个歌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歌手是2018年。
3: 哦，
1: 哇，时间也是过得快、
3: 对，也都8年前了。
1: 也就963开台的时候啊，哇，好快啊！然后他在那个歌手的节目里面，他以一首 UME 打破了常规，就让人家成功的颠覆了他原本就是有痴心三部曲的那个形象，
3: 就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好。但是他也想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了。
1: 而且他是实力派的，他是很能唱的，所以这个演唱会啊，我估计一定是让很多喜欢他的歌迷就听出耳由。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看到一个文案形容这次的演唱会呢，是你音乐生命的一个整理跟总结。
6: 是过去现在未来，光这三张微专辑已经花了13年了，过去更多，不管是从冷咖啡我的第一张专辑到痴心绝对，

0: 到好多好多可能在 KTV 唱的都代表我的过去，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从 Face 开始这首歌开始转变到我看见的未来，这整个专辑其实都想要做一些突破，希望未来的我有更多的声音的可能，然后保持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我期许自己。
1: 据说你这次也很积极的投入这个演唱会整个制作，很多细节你都有参与在里头。
0: 对，几乎我能知道的我都尽量参与，因为我很在乎声音跟视觉的结合，那这个演唱会是代表每一个人进到这个场地之后的五官所有的感受，那我怎么样把这些感受做到最好，然后让大家觉得当你离开看完演唱会的时候留下的是感动，留下的是回忆，这是我觉得要不断的要求。
1: 讲回歌曲好了，就是你说了你在不同的阶段再重新去现场演唱这些歌曲会有不一样，像痴心绝对你一开麦的话大概全场的人都会跟你一起唱吧。
0: 对，痴心绝对应该是那个前奏吧一下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当然还有好多歌哦，就是我相信很多能传唱的歌它都有一些很特殊的记忆点，不管是前奏，不管是哪一句歌词会勾起你多少的回忆，我觉得这都是身为歌手都是幸运，都能够拥有这些歌，拥有大家的回忆。
1: 而且从来没有想过一首自己的歌可以牵动这么多人的心在同一个瞬间。
0: 对，甚至我前几天我的 IG 上我还来不及回复这件事情，提醒我我晚一些要回复，就是他好像有这位朋友有脑性麻痹之类的，但是他好像听了我的歌之后，好像我不知道是音乐有一点治愈他吗还是怎么样，他希望说我能够给他一些鼓励他的朋友代替他的这个受伤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表达一点点的给他的一些回应，我相信给他是一个力量，他可能正在痊愈当中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就是这样很特殊的力量，
1: 肯定不是单一的例子，因为音乐它真的有一种魔法，比如说你唱过的这些情歌，有些时候可能某个人他在被分手的时候听到了手放开，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触动很大，
0: 是
1: 就是你会被音乐带着修复你自己的心。
0: 对，从年轻的时候大哭到最后云淡风轻坦然一笑或祝福呀yeah, 最后是祝福，然后其实很多喜怒哀乐你都自己感受自己消化，这就是音乐很有趣的地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有些路况要提醒一下哦。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KP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Airport Road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CTE 往 SLE 过了 Brattle Road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2: 时间过得快啊，今年是8月27号，也是一转眼9月份就要来了哈。
1: 是。
2: 然后跟着就是中秋节要来。
1: 嗯，中秋节很快很快，大家都已经开始在买月饼了。
2: 今天刚好7月15嘛，8月15就一个月后就是中秋节。
1: 对。
2: 那如果你已经报名参加963好 FM 跟大上海的中秋好时光，谢谢你。
1: 是。
2: 那还没有报名的得要快一点的，因为好像人数
1: 应该是有限的，对。现在已经很多很多的听众在报名了，所以赶快赶快去报名，可以和我们的 DJ 一起在这个大上海的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啊，包括了培芬、金云、丽仪、德明还有思远。就是在9月18号礼拜五晚上7点钟，精致的老上海的装潢还要搭配纯正的上海美味佳肴。如果你爱吃张茶鸭，你爱吃赛螃蟹鱼鳔跟煎鳕鱼，还有龙虾绣球面，哇，
1: 还有甜品芦荟果冻拼高丽豆沙，
2: 哇，因为是庆祝中秋嘛，可能提早了啊，所以你现场还可以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1: 再加上我们的 DJ 在那里唱歌，想想都很有氛围。
2: 哎，大上海也为你呈现就是除了是我们 DJ 唱歌之外，还有现场乐队的表演呢。
1: 是，而且还有机会赢取这个总值超过1000元的中秋幸运大抽奖，哇，好多好多节目。
2: 如果要报名的话，赶紧 SMS 到8850963，我们会把报名方式传送给你，
1: 赶快来报名吧。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3: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1: 等一下马上回来呢，就是金云和圣杰李圣杰进行的第三段访问。
2: 你跟他这么熟，
1: 好像我的朋友哈，
2: 你跟他这么熟，你叫他圣杰。
1: 因为我在读很多他的资料，好像我跟他很熟这样。
2: OK。

0: 那我再告诉你，他叫 Sam
1: 哦，所以感谢我说 Sam Sam 跟金元的访问。
0: OK 了 ，OK， 你找到他什么资料？
1: 因为哦，我发现说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布，他说我不要再演唱《痴心绝对》了。然后我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不要再唱这首歌？然后他就说，原来啊，当时他宣布的时候呢，已经是他从发布这首歌一直到当下2019年，他已经唱了9998次。
0: 2019就距离现在是
1: 七年前，
0: 七年哎，七年之痒啊！今年，今年9月5号就是今年2026年9月5号啊，他晚上8点在新加坡举行的演唱会，不知道他会不会寄养要唱一下呢？
1: 相信应该会吧，我觉得他的歌迷应该会很想要。
0: 你们要记得买票了就要去 encore encore，
1: 大声的呼喊一下。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大家认识李圣杰是情歌王，但私底下的李圣杰是怎么样的？
4: 怎么样吗？就我觉得有时候我太理性了，对，就
3: 是，看得出，因为你刚在形容你怎么样抓你的演唱会的细节，就理性的人才会做这件事。
4: 对对对，我理性也姓李，所以有过于理性啦，但是好像我有两个脑袋，就是我有时候往情感走的时候就会往情感这一块，但是该理性我就会我可能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情逻辑，我也不知道这好不好，反正个性使然吧。
3: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
4: 我吗？
3: 你比较喜欢那个情感澎湃的李圣杰？
4: 我觉得我是矛盾的综合体，我也不知道这对或不对，但是或许是矛盾，所以有些情绪会比较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蹦出来，那会比较哇哦 OK maybe 就适合我去表达情感吧，因为有时候那个矛盾冲突就是音乐的力量。那我觉得我喜欢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但那有趣事情有好有坏，但人生不就是有好有坏才会有起伏，才会有感受吗？所以呀 maybe 是好的。
3: 喜欢自己被不同的东西刺激，其实这样子对唱歌才有更多的帮助。
4: 对对，肯定对歌有帮助，然后我觉得歌手的任务就是去感受人生，然后你必须要细腻，你必须要深入人心，然后看到别人没看到的，感受不到的，才可以诠释独特的那个 moment。
3: 我印象很深刻，在关于李圣杰的消息刚刚开始在新加坡就是发布的时候呢，我们朋友之间同行之间会说，那个就是很会打网球的那个歌手。
4: OK 终于有人知道我会打网球了。
3: 我们都知道你会打网球啊，
4: 大概五年前还没有人知道。终于
3: 现在还打网球吗？
4: 哦，打，我希望明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可以去打。
3: 还会去参加比赛？
4: 比赛比赛哇，对。
3: 可是你的音乐事业这么忙，
4: 所以我刚刚说2026的下半年目标呢，带着球拍到每个城市旅行，然后挑战当地最强的，这是我的目标。
3: 新加坡有蛮多爱打网球的人啊。
4: 对对对，而且新加坡球场太漂亮了。对，希望这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带球拍去。
3: 你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起伏啊，你怎么看在你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坚持？有过那种我是熬过来的感觉吗？
4: 当下有，但现在回头看一切都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养分，好的坏的都是养分，不可能只有好的。我觉得勇于冒险，然后去尝试一些你不可能经历过的感受，你才会记录下，然后用你的声音表达你曾经经历过灵魂。Yeah, 如果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样做。
3: 现在的李圣杰会跟当初的李圣杰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4: 勇敢冒险，然后
3: 球拍带着，
4: 坚持不要放弃。对，带着球拍。
3: 其实说到跟新加坡的缘分，就是你在就是新加坡也开唱好几次。
4: 对
3: 对，然后你对新加坡的歌迷有什么样的印象？
4: 就是一开始很冷静，后面会大尖叫。就是
3: 忍，
4: 而且忍到中场之后他就会
3: 大爆发。我跟你讲，作为新加坡人，我跟你说那个心态是什么？
4: 为什么
3: 就开始的时候就想好像不好意思，旁边还没动，前面也没有动静，还是忍着忍着。
4: 那我知道怎么动了，我就下去拉着有一位的，你看他动了，
3: 我觉得
4: 旁边要不要动？ 要动吧，对吧？
3: 要有人
4: 动哦，要有人起这个头。
3: 对，
4: 那我懂了，要找啦啦队的。
3: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了， okay. 不知道对不对？好，今天很高兴跟你聊天，新加坡见。
4: 谢谢，新加坡见。

0: 现在政府给这么多育儿假了哈，几个问题：第一，人家真的会不会去生？第二，真的是人家去生了之后呢，那些不生的人怎么办？
1: 那些单身的其实也是有蛮多焦虑的，下来如果我的同事很多育儿假，他们都有，这些人多了这么多假，但是我的假，我作为单身者，我的假没有增加，然后我就去承担所有的工作。
0: 照顾父母的责任都是落在单身人士的身上了，现在的年长者年龄也越来越大，作为子女的其实也不太放心让年迈的父母自己去看医生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韵玲的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进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的可能是来自美国的电影，或者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的电影，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荧幕上面看见让我们非常熟悉的新加坡了呢？也就是说看新加坡的电影。最近啊，在8月20号呢，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一部电影就上映了。这是由陈哲毅导演去指导的一部电影，它也是他的这个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很多新加坡人，如果你看了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说出现了很多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场景，包括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它的有一些故事情节也是非常贴切新加坡人的故事的。比如说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牵挂、说不出来的爱，甚至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的这个生活处境里面的为难。这个故事呢，叙述了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只要你去看了，就能够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一点点的自己。那这样子一部非常好、非常多诚意的好片呢，真的值得让更多的人走进戏院，好好的感受，也细细的体会。这部电影是可以去使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去购买的。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网址，你直接发简讯进88550963，我把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购票链接发给你。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我们在戏院见哦，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道路方面的话呢，也要提醒你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Dairy Farm Road 则是有汽车泡沫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介于26到34度，目前看到的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今天下午2:15，尼泊尔官方根据徒步旅行及旅游公司提供的初步登记记录，已经确认泥石流灾区有644个人失联，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178名印度人和127名尼泊尔人等。尼泊尔旅游当局在今天发出通告说，当地政府目前正与旅游公司、导游、地方当局和安全机构协调，核实并交叉比对上述资料。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尼泊尔旅游局、当地旅游警察以及旅游业相关利益者目前正协调核实身处或者是途经受灾地区的游客和旅行者的下落以及安全状况。通告也指出，伯特克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4个县的河边地区受损严重，其他地区没有受影响。当局欲请各方保持冷静，关注最新的消息，并遵守官方安全指示。五级班让轻轨将在9月20和27号2个星期天全天暂停服务，以配合轻轨系统更新的最后阶段工程。乘客可以改搭其他巴士或使用接驳巴士服务出行。陆路交通管理局在今天与脸书发文说，全天暂停服务可以让工程团队进行相关工程，同时减少额外调整服务的需要。五级班让轻轨更新计划预计在今年底完成，这两天也将是计划完成前最后2次全天暂停服务。路交局说，更新工程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高轻轨系统的可靠性，为乘客提供更稳定的服务。服务暂停期间受影响的乘客可以改搭922号、972号和963号巴士往返受影响的轻轨站，或者是每5到10分钟一班的接驳巴士 B。路交局感谢乘客的耐心与配合，并呼吁乘客提前规划行程。58岁无业男子闯入牙龙公寓卧室，躲在床底，租户发现之后上前质问并阻止他离开，没想到他却抽出美工刀与剪刀恐吓。警员到场之后还从他身上搜出冰毒和吸毒器具。被告文森特在昨天承认2项毒品相关罪名以及1项刑事恐吓罪，被判坐牢2年6个月又3个星期。新民日报记者在昨天晚上前往案发地点，发现是一座旧式公寓3楼的一个单位。受害者阮先生在受访的时候说，虽然事发至今已经过去大半年，但他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下班回到住处，发现卧室房门被物品挡住，进房后竟发现一名陌生男子躺在床底，吓得他魂飞魄散。阮先生形容，事发时被告一度走到窗边想要跃下逃离现场，但却发现单位在3楼而作罢。在国际方面的消息，社交媒体巨头 Meta 与美国多州就儿童隐私和消费者保护案达成和解，并同意对青少年用户施加一系列社媒使用限制，这引发全球多国对社交媒体保护儿童措施的关注。根据协议， Meta 将在未来10年支付相关的款项，并默认将18岁以下用户使用旗下应用的时间限制为每天2个小时。根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通讯部长威尔斯说，社交媒体企业拥有保护年轻人免受成瘾功能影响的工具，却选择不使用。他说，澳洲去年底率先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跟进。不过，澳洲实施类似限制以来，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多项研究显示，禁令实施数月之后，仍有大约 80% 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关情况促使澳洲立法者提高违规最高罚款，并扩大监管机构的权限。亚洲方面，中国、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在加强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down。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有听众发简讯进来跟我说 CTE 往 SLE 过了 Bridle Road 那里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条车道呢是受到了影响，另外其他的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出口处，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还有就是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呢交通是相当的拥堵。
2: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要带你认识的这位中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四西丸子，他的本名呢其实叫徐化文。他是近几年从网络平台逐渐被更多人听见的一位歌手。他早期翻唱过很多的歌曲，结果呢就累积了蛮多的听众。后来他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作品了。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不属于特别华丽炫技的类型，反而是带着一点沙哑，一点松弛感，还有一种很自然的故事感，这是我很喜欢的声音类别。2025年呢，他登上了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时他就跟杨坤合唱了一首《天亮以前说再见》，也让他从网络上的声音进一步的走到了更大的音乐舞台。第一次认识四西丸子，我觉得呢，很适合从他的这首歌《秋风》开始。秋风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意象，春风让人想到开始，秋风呢却常常让我们想到时间、离别，还有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和事。四西丸子的声音唱秋风这首歌，没有很用力的诉说悲伤，更像是一个人在走过一段岁月以后呢，回头看看曾经拥有过的一切。有些歌呢是在唱失去，有些歌是在告诉我们能够想念其实是因为曾经拥有。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秋风》。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我是金云。相信呢，你对叶良俊应该非常的熟悉，他已经出道33年了。今年他和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有一项非常特别的合作，他把他33周年的这个音乐会呢献给了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到时候呢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董姿燕、唐维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一起来和你分享非常棒的金曲。这些歌曲呢都是他的创作。说到他的其中一位好朋友 Marcus 李俊伟呢，他在2017年呢在中国新歌声新加坡海选夺冠之后呢，就开始了他在新加坡乐坛的旅程了。19年的时候他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这是我的表白》，21年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为了你我可以》。至今呢，他已经发表了30多首的单曲了。作为一个词曲创作人呢，马克也为不少的歌手艺人写过歌，像张杰啊、江涛啊，还有这个薛凯琪、魏如萱等等啊。其中一首代表作 Mirror 江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在香港2020年的这个叱咤乐坛流行榜的颁奖典礼呢，还得到了我最喜欢的歌曲的大奖哦。23年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当时他加入了张学友 JC 60家的巡演团队，作为和声之一，跟着歌神呢一起环游世界表演。如果你想看他们的

精彩演出的话，9月27号不要错过了这场音乐会，非常特别，因为它是一场慈善筹款音乐会。27号晚间的7点钟，在戏剧中心剧院，你可以买票自己看，也可以呢买票邀请，就是重症患者、他们的照护者，或者是专业的慈怀医护者来参与这个音乐会，一起来传递关爱。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演唱会的详情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网到 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刷新了这个路交局的网站，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新的道路方面的情况，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专注小心哦。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林家有一道菜，胡同米粉。他的胡同米粉有一点红红色的，我是最近才认识了胡同米粉，这可是福建有名的米粉。林家的总厨林秋离，
5: 胡同米粉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安溪，福建最出名的米粉是比较粗，带一股米香味，这个是其他地区的米粉不能代替的。这个菜也做了一些升级吧，就我们有加入了三明的红菇，三明的红菇是非常昂贵的，野生的每年多少就多少，食材来之不易。那三明的红菇它又有个非常大的特点，红菇最多可能是用来炖汤，放到汤汁里面它会变得非常鲜美。那我们把米粉这种米香味跟红菇的鲜味两者相结合，然后有一个点我们也算入乡随俗，我们加入了螃蟹，我们三者红菇米粉再加一个螃蟹，这个菜就非常鲜甜，整个菜的层次感就非常丰富。炒制的手法还是会有一些传统跟创新的平衡点在那边，就我们既保留了传统的胡同米粉的特点，那又加入了我们自己一些创新的点，就是三者结合才有现在的这道菜。
4: 我最近才刚尝到一位来自厦门的师傅用胡同米粉就加入了一些相对简单的配料炒胡同米粉，口感就是胡同米粉带给我们的口感。像你这样子，你还是在味道上还在给它加强。那个螃蟹，你用的螃蟹还蛮大。
5: 我们螃蟹都是选用在500克左右的大螃蟹，还要带膏。我们用的都是膏蟹，膏蟹其实在新加坡其实还是蛮难找的。我前期还是有费了挺多的心思，为了做这个菜，把这个膏蟹找到了。
4: 膏蟹的两个美妙地方，一个就是它的美感，因为膏蟹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它的美味。
5: 没错没错，膏蟹跟公蟹的区别就是它是红膏，那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膏，公蟹有膏它也是白色的或者灰色的膏。其实在福建当地也是非常喜欢吃膏蟹的，糯米蒸红鲟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膏蟹，红鲟指的就是这个膏蟹。膏蟹在闽南人的观念里面其实是很好的海鲜，我们那边酒席上面一定会有膏蟹的。
4: 那你来了新加坡，你大概也看得到新马一带大家都喜欢吃膏蟹，刚才你讲的那个糯米蒸红鲟，这个就很传统的福建菜的做法。
5: 糯米蒸红鲟以前是要在嫁女儿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结婚的时候基本上酒席里面都会有这么一道菜。
4: 师傅结婚了吧？
5: 结婚了。
4: 迎娶的时候都要呈现这个？
5: 都有都有。
4: 胡同米粉，不管你是哪里的米粉，米粉本身是口感像你讲的米香，但是它自己味道是比较平淡的，所以你还是要给它味道。
5: 米粉就是我们没有添加多余的调味料，汤底我们是用鸡汤，用鸡汤再加入红菇，再加入螃蟹，那这些都是非常鲜的东西，不用吃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菜其实绝对是非常鲜的，非常美味的。
4: 螃蟹自带的蛋白质，红菇它是富含铁质，所以这道吃起来既满足又有营养。
5: 这个菜我们目前两家店来讲还是非常受顾客喜爱。
4: 这道是叫三明红菇螃蟹炒胡同米粉，那个三明是一二三的三，明天的明，三明。三明是在哪里？
5: 三明也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地级市，三明的山比较多嘛，山上的山珍非常丰富的。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笨小孩，
7: 笨小孩，
6: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
5: 在哪里的公路？
2: 靠近 Next，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6: 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着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5: 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2: 下车都淤青。
5: 下车啊，怎么了？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好看？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星期四的傍晚，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呢你今天心情也是非常的愉快美好的。这几天呢下午的时候都有下雨，所以感觉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热了。不过呢这个温度的落差还是蛮大的，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呢就因此感冒了，所以要提醒你好好照顾自己。最重要的我想应该还是那一句，多喝水，然后呢要给自己充分的休息时间。有些朋友呢常常会晚上在那边刷屏看视频啊看剧啊，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其中一个很好的习惯呢，我自己是这么培养的，就是呢大概到了11点之后呢把手机放得远一点，然后跟自己说睡睡睡睡睡。说实话我真的很少有这个状况，因为我很早起，所以呢通常到了10点多的时候，我是那个很努力要撑着我的眼皮才可以继续保持就是精神的状态。不过今天不一样，通常到了星期四呢我的能量有点不同，虽然一样很早起，可是星期四晚上因为要做直播的关系，所以呢9点多到11点我还蛮有能量可以跟大家说话唱歌的。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呢给自己充分的时间休息就对了哈。明天再会咯。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赵传，当初应该爱你。PIE 查网张仪在 KPE 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另外 SLE 查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KJE 查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还有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那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想。
1: 任贤齐心太软，之前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Lin 他说，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只要听到你的音乐还有声音，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踏实，知道你为了每晚的节目准备了很久。姐姐和我呢一直都在，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周四愉快，谢谢你 Lin。 Krista 晶晶你好，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乖啦。Jake 也是很乖哦，帮他的玉丝奶奶来打卡了。 Daniel， 哇哦，今天这么长的简讯啊。是的，美国传奇歌后 Dolly Parton 就在美国时间是25号，也就是前天吧，应该算是他离世了，享年80岁。所以今天的好歌一首呢，就特别安排了他的经典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Daniel 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呢10:20的时候不要错过了，好歌一首 Dolly Parton 的好歌。 Doris Lien 晚上好。还看到了黄希望，星期四姐姐晚上好，千贵万贵千好万好平安最好。哎，是的，真的跨过周四，大步向前迎未来，让我们与杰奇一起坠入闪闪发光的奇想世界，愿我们一路同行，顶峰不见不散。哇哦，顶峰啊，可能我没有那个力气可以爬到顶峰哎，但是在半山腰也不错啊，也可以看到不错的风景跟吹吹不错的山风哦。今天晚上的这个畅想新加坡啦，准备的两首歌曲，无处可逃啊，是非常冷门而且被忽略的黎沸沸的一首歌，由他包办词曲并演唱。这首歌的旋律啊，有点沉郁，那歌词呢就写进了感情中的挣扎还有无奈。黎沸沸深情而克制的演绎，将想逃却逃不了的情绪唱得格外真实。之后呢是孙燕姿的《我的爱》。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这就是黎菲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无处可逃》，
1: 唱响新加坡啦。
0: 孙燕姿所演唱的《我的爱》，由林奕馨作曲，小韩填的词，旋律非常的细腻动人，歌词呢写进爱情里面的牵挂与不舍。孙燕姿以清澈而真挚的声线，将深藏心底的情感娓娓唱出。

0: 很不容易驾驭的一首歌，我的爱，孙燕姿演唱，唱得非常好，非常的真挚，其感情非常的到位。
1: 7月20日到8月28日，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日和30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Santa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70%。同时呢，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了。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由 BioWell、 E-Band、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你表达的究竟是爱还是自我感动？真正的爱，第一步是确认那是对方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给予。爱应当有分寸，恰到好处，而不是越界的付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干涉是支配，以自我为中心替别人安排是控制，甚至预设对方必须如何回应，则成了操控。爱不该是强加，而是理解与尊重，在彼此舒适的边界中自然流动，才称得上成熟而健康的爱。
4: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啊，都是为了你好、
0: 这句话、
4: 对，我觉得它不只是干涉、我觉得甚至是一种绑架、
0: 对，情感上的绑架，
4: 对，情感上的绑架、对、
0: 但是老实说了，在小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够成熟的分辨出所谓的好坏或是对错，所以父母的为你好呢，有时候真的就是凭他们过去的经验给你一些忠告，给你一些管束。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处在所谓的叛逆期嘛，所以就很难听得进去，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过后，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种责难让人感觉有点难过跟心痛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了你好，可能在表达方面呢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才会给子女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4: 对，所以我觉得错是错在为你好这三个字嘞，可能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会给我感觉说你今天好像在控制着我、支配着我能做些什么。
0: 是，
4: 所以我觉得可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说你对对方的关心，还有就是希望他过得更好，而不是一开口就说哎呀我这是为你好，或许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了。
0: 是是是，我们说的可能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了。现在我们如果转到所谓的爱情，我就看那种电影，有时候会有一句那种经典的对白，就是说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阻止我爱你。所以这种很霸道的话就讲了说哇爱情好伟大，其实听起来是感觉好伟大，但是呢你真正的身体其中的话呢，你会觉得痛不欲生的，因为你给的爱不是他要的爱。所以这就是第一句话所讲的真正的爱呢，就是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的这个爱，而且这个爱不可以过界，也不可以太过泛滥，因为这可能会带给对方很大的压力也说不定、
4: 其实跟父母之间的那种表达爱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像有些时候人觉得说哎，你安排了比如说啊，每一年带父母出国旅行啦、又或者说带他们到外头吃大餐啊， 其实你们真正的问过他们，这是他们要的吗？
0: 嗯，
4: 对不对？搞不好他们就是说，哎，去旅行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0: 是，
4: 或者说每一次出去用餐还要排队，然后有一些时间的局限，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蛮辛苦的。
0: 对，
4: 对啊，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不要一厢情愿说，哦，今天我带他们去吃好的，带他们去旅行是一种怎么样？
0: 孝顺的
4: 孝顺的表现，其实未必的。
0: 对，
5: 你表达的究竟是爱还是自我感动？真正的爱，第一步是确认那是对方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给予。爱应当有分寸，恰到好处，而不是越界的付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干涉，是支配；以自我为中心替别人安排，是控制。甚至预设对方必须如何回应，则成了操控。爱不该是强加，而是理解与尊重，在彼此舒适的边界中自然流动，才称得上成熟而健康的爱。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晚上8:26，SLE 长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入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跟小心了。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Beth 晚上好， Danny Leong 在恩还有明德 Hello Hello，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王菲没错。在这里也看到了钟健来打卡了，还有 Evelyn Pao 晚上好 ，LC Chong Elaine 啊，他说已经回到酒店休息了，好好的 enjoy 你的 work trip，OK？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东西少了，服务出错怎么办？
4: 如果商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哦，你其实今天流失的不只是这名顾客嘞。嗯，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那我回来我就会跟德明跟佩芬讲，改次德明跟佩芬就不会去吃。
0: 对，
4: 其实他一次损失了三个顾客。
2: 所以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些服务业者最怕的就是口碑，怎么回应很讲技巧，
4: 焦焦的真的
2: 怎么说话，服务员够机灵的话，他推荐一样产品，你表情有点觉得很贵啊，或者不是那样，他说：“哎，不如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还是说：“老你不要，那不要紧了，谢谢你。啊”
1: 谢谢
4: 我跟你讲，这样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人员哎。我曾经遇过有时候商家讲说：“嗯，963啊。”他说：“哦，不要紧，哎，我们还有1003哦。”
2: 三个英语台也可以，
4: 报纸啊，报纸也很好，
1: 可以，
2: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嘛。
4: 对，不要黄报，不要英文报也 OK。
2: 我们华为媒体集团很多平台啊。
5: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光良所演唱的《多心》，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好像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哎？I love you。 晚上时间8:35，你好，我是杰奇。CYO 他说 I love 李丽芬 song especially this one， 得意的笑，对不对？很正能量，很天天向好。阿伟他说世上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你若平和无人可恨，你若不揪无人能忧，揪就是研究的揪，然后无人能能扰是挑手边的扰，就不能够打扰你的意思，说得真好。国良晚上好，还有小薇 Elaine， 他说：“哎呀，刚开场的两首歌曲啊，都是小虫的作品，的确是哎，心太软，还有得意的笑，都出自小虫，很有意思的好歌，对不对？” Cherry Tom 他说：“现在就是一面忙着做家务，然后一面收听你们的好歌、好节目，感觉真棒。”哦，你前阵子出国去了哈，是回怡保是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然回来新加坡感觉应该就是又亲切又舒服吧。Sonia 晚上好，还有吴明轩，认识他已经有40年了吧，滚石出版的第一张 CD 里面就有他了，跟吴楚楚啦、阿潘一起录了一张合集就销声匿迹了。若干年后呢，平地一声雷出了一张华语乐坛的雷鬼风格的专辑《城市英雄》，的确是神不知鬼不觉，现在又不知道是去到哪儿了哈。好人大哥，还有雅长、Jasmine、Serena、傅女士、Angeline， 晚上好。还有一位第一次来打卡的朋友叫金芳，金云的金，芬芳的芳，欢迎你进入963好 FM 奇想世界。还有 Judy Seat， 你好，对，今天晚上写对了，奇想世界的想是想不想的想，他说请安来了，期待听好歌的一个夜晚，谢谢你的陪伴哦 Judy。 还有峰哥Lawrence Yap 晚上好。 Charmaine 他说哇，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很值得期待哦，记得这是90年代念书的时候电台经常播放的歌曲，从昨天开始 Dolly Parton 过世的消息就看到了好多好多，有一则让人特别感动，原来 Dolly Parton 非常注重乡村内的小孩们的教育，鼓励学生们不放弃学习，并且承诺奖金给予勤奋的好学生。送了这首很好听很有意境的歌曲，林慧萍说时依旧。

0: 很有画面又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林慧萍说十一旧。俊明还有 Grace 晚上好，还看到了 Angie 也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0: 秀珍说，谢谢你播放陈慧琳的这首好听的歌 Lover's Concerto。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欢迎继续待在这里听好歌。也看到了阿青来打卡了，晚上好。
1: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周杰伦开不了口。Bukidimaro 朝往市区，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五条车道。Serangoon Road 朝往 Sengkang， 在 Bukidimaro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晚上九点，哦，应该是还不到九点。晚上8:56，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秀英他说这么迟来打卡喽，听歌喽，期待今晚有我熟悉的歌曲。然后莎莎同学说，从傍晚到现在一直都在专注的练习，结果太投入错过了打卡时间。刚刚一抬头才发现已经快九点了。练习时呢，听到了黎飞辉的《无处可逃》，超好听的这首歌。莎莎同学来跟老大哥，什么老大哥哥听歌咯，哎呦，好拗口哦，就叫我齐哥好了啦。丽萍晚上好，还有 Hazel， 欢迎你来打卡，还有 Vincent Weehaw Jeffrey， 今天又去跑步咯。哇，这个夜色好美哦。刚才秀珍也跟我分享了15的月亮，今天是7月15嘛。诗云也来打卡了，说凌晨的班机差不多要准备去机场了哦，要出国去旅行咯。祝你旅途平安愉快。Alan， 他刚才听到了天天向好，那句话就是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就浮上水面来打卡了。Sally 晚上好，他说听了上个星期丽玲介绍的西片 I swear，那是一部英语片，英国片啦，他说真的是一部值得看又让我长知识的好电影，从来都不知道有妥瑞氏症，也就是 Tourette syndrome 这种病，患者的人生真的是痛苦又无奈哦，真的很需要大众去了解他们的无意伤害，并给予他们包容和理解。真的，我听了丽玲的介绍过后呢，就去看了这部电影，过后也真的是长知识了，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妥瑞氏症，也就是 Tourette syndrome， 我可能发音不太准了。那有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有时候搭地铁的时候呢，还忽然间看到有人忽然间叫起来，或者是发出很怪异的声音的时候，那时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皱眉头，也没有想到，哎，这就是一种疾病，就是妥瑞氏症的一种症状了。所以看了这部电影过后呢，提醒了我自己，多一点包容还有理解很重要。看到了国军也来打卡了，你好，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啊，黄希望就说了，在一次的夜的小品里面有所感悟，我听了过后，那就是面对无法控制的环境，我们需要保持清醒，避免过度焦虑不安，减少负面的情绪，过好每一天就是正能量。很高兴，希望可以从夜的小品里面领悟到一些东西，感悟到一些东西。马上就要进入9点钟了，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有很多好歌等着你。

晚上9:04，很好听的一首《最想念的季节》，丽萍很喜欢，送给你。这是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来打第二个小时的卡，不过、他刚才就已经在收听节目咯，是现在才有空坐下来问候。无论如何，欢迎你。

0: 李翊君，爱我在今宵。静伟晚上好，还有 Rachel Yip 晚上好啊。国良也来打卡了，送上了一张圆月，当时的月亮好圆好亮哦，谢谢分享美图。赵红来打卡了，也祝你星期四的夜晚愉快。还有 Mary Ye 晚上好，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这是陈伟，他们都猜错。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伟他们都猜错，也引出了蒋平来浮出水面打卡了。他说一面浇花一面在收听963。庄汉良说今晚的歌不得不给一个赞哦，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喜欢。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林忆莲的歌了，哇，这过门好耐人寻味啊。林忆莲诱惑的街，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今天丽玲要推荐的是一部韩国片，希望末日血战 Hope。

0: 诱惑的街把 Sophia 给诱惑来了。还有要跟 Felix 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吃了一顿丰盛而温暖的晚餐，家庭聚餐过后呢，来收听奇想世界。
1: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2: 今天呢，친구들이랑사냥을나갔었어
3: 피곤하지만
2: 피크다운거를한20분쯤걸었나갑자기기적이들리는거야
4: 세상에
5: 好戏一场，想谈一部即将在9月10日在本地上映的韩国科幻惊悚动作电影《后希望末日血战》。导演罗洪镇拍的第一部电影《追击者》非常精彩，之后的哭声评价也非常高，暌违十年终于回归。这部《末日血战》今年曾入围康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主演的是黄正明、赵寅成和凭着鱿鱼游戏走红的郑娟浩，还请来 Michael Fassbender 和 Alicia Vikander 配音。156分钟，情节其实不太复杂，故事从赵寅成带头的猎人小队和派出所所长黄正明发现了一具遭受猛兽袭击的牛的尸体开始，镇上好像出现了不明怪物，两位主角兵分两路，大家试图拼凑真相，但没有人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戏里没有英雄，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港口，人人只能自救。前半段是典型悬疑恐怖片风格，让观众和戏中人一起绷紧神经，惶恐不安地迎接未知，直到看不见的所谓怪物露出真身，电影的节奏和氛围转变，追逐、枪战等动作场面成了主轴。有别于导演之前的作品，电影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不算深刻，不过黄正明的演技肯定是到位的，赵寅成的形象有突破，郑娟浩还是那位有型酷妹。不能剧透太多，表面上是怪物惊悚片，看完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带着宗教预言色彩的科幻片，认定导演一定是赋予了电影深奥的哲理，只是你尚未参透。在韩国上映时评价两极，我认为是因为电影的开放式结局留下了太多疑团。据说连大导演奉俊昊看完后也感到纳闷，表示需要得到解答。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里存在很多问号却得不到疏解的急切情绪。据说电影是以三部曲的形式来构想，我猜测两位好莱坞明星在后续会有更大发挥，谜底也终究会解开。被称为韩国最另类最极端的导演，我对罗洪镇还是有很高的期待的，他的这部作品就先当作纯粹的娱乐吧。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印尼的 Suzanto 阿星，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但我一直都有在收听你的节目哦。谢谢你阿星，还有 Sharon Low， 晚上好。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3: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4: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3: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曾庆瑜，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之前是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晚上9:39 ，Daniel 又来提醒了，又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点选歌曲的时间了。是的，是的。在公布今天晚上的二选一两首歌曲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我们有一个聚会，欢迎你来参加。这聚会就是我们的招牌节目，好想跟你唱。听歌、听健康讲座，还可以优惠价呢，购买保健品，一次过满足三种快乐，就在 SBH Media 的新报业媒体的健康展销会。这个星期六特别哦，8月29号下午2:45，93 DJ 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还有杰奇呢，就会在 Suntec City Atrium 来带给大家一起畅想多首耳熟能详的好歌，记得了，一定要来哦。是这个星期六，是不是两天后？今天是星期四嘛，下午2:45，记得赴约 ，OK？ 好啦，该公布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了。点一首歌，今天选的这两首歌哦，都是很资深的好歌，资深歌手的好歌。编号一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编号二潘越云《爱的箴言》。都是好歌，对不对？无论如何都要做出一个取舍，一还是二。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编号二是潘越云《爱的箴言》。8855093，现在就开始投票哦，一或者是二。晚上9:41，这是郑怡、伍思凯《我和你》。

好听的一首歌，郑怡伍思凯我和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编号一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编号二是潘越云爱的箴言。记得啦，是 WhatsApp 投票哦，不要 SMS OK。 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编号二是潘越云爱的箴言。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再怎么好听的一首歌都会有结束的时候。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唱完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活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陈生不再让你孤单。 Jessica 说晚上好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哦，你很用心的介绍解释歌曲的风格，听众收到了，听着听着也入神了，谢谢你喜欢哦 Jessica。 还有明勋很早就来打卡了，可是听到陈升的歌曲又浮上水面来了。这是裘海正《懂爱的人》，这首歌曲过后呢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总共收获了93张选票，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从93张选票里面获得了60张票，潘越云《爱的箴言》33张票，所以呢，以27张票的差距败给了《被遗忘的时光》。

吴明星说比分的差距太大了，他还是喜欢阿潘的这首《爱的箴言》。丽萍也是有点小意外耶，他说以为阿潘会胜出。我个人呢也是有一点点小意外，而且呢差距还蛮大的。不过无论如何，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了。

0: 写得很好的一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晚上10:10，你好，我是杰奇。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之后有古巨基、嗜好。今天的好歌一首，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的好歌一首特别为你选播的是 Dolly Par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留意收听哦。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刚在美国时间25号，就是前天过世的 Dolly Parton， 是美国乐坛的传奇人物，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词曲作家，还有多乐器演奏家、演员，还有慈善家。他也标志性的金发，还有沙哑的嗓音，以及充满情感的乡村音乐作品而闻名，被誉为乡村音乐皇后。他在音乐界活跃超过半个世纪哦，创作了无数的经典，更因为他热衷从事的慈善事业而深受尊敬。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由 Dolly Parton 创作，1973年写成，1974年发行，随后呢就立刻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乡村榜的冠军。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柔美，真挚中带着一种忧伤，以内敛的叙事表现深情告别。歌词呢就讲述，即使恋情无法继续，也愿意体面的离开分手，并且呢永远祝福也深爱着对方。1992年乐坛天后 Winnie Houston 为自己主演的电影 The Bodyguard 就翻唱了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再次让这首歌成为了全球超级热门金曲，很长的时间都占据着流行榜的首位，也使这首歌成为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告别情歌之一。 Dolly Par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他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极致的真诚演绎。虽然 Winnie Houston 的版本充满了震撼人心的爆发力，但是 Parton 的原唱版本却以如诉如泣的叙述方式，展现了更细腻哀而不伤的告别情感，有一种成熟后的沉淀心情。昨天看到他的离世的消息过后呢，我就把这首歌曲重新拉出来听，还真的被深深感动了。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小明说：“哇，这原唱的版本还是第一次听到哦，真的很好听，对不对？有一种很真挚、很纯真的、很纯净的感情在里面，真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 再会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秀文旧项链。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其实还蛮贴切，跟今天的好歌一首还蛮贴切的。那首被遗忘的歌曲哦， Dolly Par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今天听起来还真的是有很多感触哦。好啦，过去就过去啦，听完好歌我们继续要点一首歌，发简讯到88550963，点蔡琴《被遗忘的时光》，这是李宗盛《鬼迷心窍》。

0: 这是徐伟，青青你念着谁，之前是黄莺莺，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葬心。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10:41，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在93张选票里面获得了60张选票的蔡琴，《被遗忘的时光》。看到了 Lawrence 要把这首胜利的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63 DJ 以及好听众们，祝大家晚安。然后 Johnny 说要把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点给你，还有963的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 TGIF 了。然后 Daniel 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蔡琴的歌，就把它送给自己还有家人，杰奇、96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 Lin 啊，今天晚上虽然是跟姐姐啊都投票给了爱的箴言，但是呢也会想要把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谢谢你的声音还有音乐陪我们度过无数的夜晚，愿你今晚有个好梦，明晚不见不散。谢谢你 Lin。 还有 Phyllis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所有的963的 DJ 们，祝大家一切安好。看到了 Fiona 也来点歌了，他说今晚胜利了，点这首歌给我自己还有你杰奇收听，祝大家有一个甜美的梦，谢谢啦。维浩晚上好，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大家收听。我刚刚看到了 Angeline 的简讯，他说还真的不知道好歌一首的那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来就是 Dolly Parton 的作品哦，因为他一直以为是 Whitney Houston 是原唱啊，其实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的 Island in the Stream 也是很好听，也很红，很轻快，很欢乐的一首歌。其实今天晚上有在考虑要不要播这首，但是想想应该还是要播他最经典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其实我也就是几乎都忘了原来 Dolly Parton 是这首歌的原唱者，也是创作者，很好听的一首经典好歌。

0: Hello，
1: 很美很美的一首歌曲，《被遗忘的时光》。
0: Oh my little，
1: 西堤隧道传往 SLE， 在 Merchant Rout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今晚已经是星期四了，然后很快明天就是星期五，周末到来了。相信很多人都期待周末的到来哦。尤其是老师们啊，有一个星期的休息日。Daniel， 来了路来到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F， 明天晚上八点钟，气象世界不见不散。欢迎大家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到来。德利，明晚再会。还有秋霞，晚安喽。还有赵红 ，LC 宠，晚安。刚才莎莎同学说，哇，这么多好听的本地歌曲，本地创作歌曲，怎么睡得着呢？好啦，现在应该可以安心的睡了，希望大家睡得安稳。今晚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明天晚上我们奇想世界再会。
0: Good night little stars.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你表达的究竟是爱还是自我感动？真正的爱，第一步是确认那是对方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给予。爱应当有分寸，恰到好处，而不是越界的付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干涉是支配，以自我为中心替别人安排是控制，甚至预设对方必须如何回应，则成了操控。爱不该是强加，而是理解与尊重，在彼此舒适的边界中自然流动，才称得上成熟而健康的爱。
2: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啊，都是为了你好、
1: 这句话、哦、
2: 对，我觉得它不只是干涉、我觉得甚至是一种绑架、
1: 对，情感上的绑架，
2: 对，情感上的绑架、对、
1: 但是老实说了，在小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够成熟的分辨出所谓的好坏或是对错，所以父母的为你好呢，有时候真的就是凭他们过去的经验给你一些忠告，给你一些管束。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处在所谓的叛逆期嘛，所以就很难听得进去，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过后，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那种责难让人感觉有点难过跟心痛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了你好，可能在表达方面呢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才会给子女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觉得错是错在为你好这三个字嘞，可能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会给我感觉说你今天好像在控制着我，支配着我能做些什么。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说你对对方的关心，还有就是希望他过得更好，而不是一开口就说哎呀我这是为你好，或许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了。
1: 是是是，我们说的可能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了。现在我们如果转到所谓的爱情，我就看那种电影，有时候会有一句那种经典的对白，就是说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阻止我爱你。所以这种很霸道的话就讲了说哇爱情好伟大，其实听起来是感觉好伟大，但是呢你真正的身体其中的话呢，你会觉得痛不欲生的，因为你给的爱不是他要的爱。所以这就是第一句话所讲的真正的爱呢，就是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的这个爱，而且这个爱不可以过界，也不可以太过泛滥，因为这可能会带给对方很大的压力也说不定。
2: 其实跟父母之间的那种表达爱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像有些时候你觉得说哎，你安排了比如说每一年带父母出国旅行啦，又或者说带他们到外头吃大餐啊，其实你们真正的问过他们这是他们要的吗？对不对？搞不好他们就是说哎，去旅行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1: 是，
2: 或者说每一次出去用餐还要排队，然后有一些时间的局限，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蛮辛苦的。
1: 对、
2: 对啊，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不要一厢情愿说哦，今天我带他们去吃好的，带他们去旅行是一种怎么样
1: 孝顺的
2: 表 现，其实未必的。
1: 对，
3: 你表达的究竟是爱还是自我感动？真正的爱，第一步是确认那是对方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给予。爱应当有分寸，恰到好处，而不是越界的付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去干涉是支配，以自我为中心替别人安排是控制，甚至预设对方必须如何回应，则成了操控。爱不该是强加，而是理解与尊重，在彼此舒适的边界中自然流动，才称得上成熟而健康的爱。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晚要的嘉宾要分享的是脸书慢活着的一篇文章，走自己的路，听见内心的节拍。你手中的方向盘从来不需要转到他人认可的角度，你可以选择在晨光中慢慢的喝咖啡，而不是一早就冲刺业绩，也可以在下班后烤蛋糕，享受独处的时光，而不必勉强参加应酬。这些选择没有对错，只关乎你是否自在。在别人眼里看似绕远的路，可能正是你去收集风景的必经路线。而世人眼中的捷径，也许会让你错过原本注定要遇见的星光。人生不是效率竞赛，有些慢反而更接近自己。当世界的声音像潮水般涌来，有人要你安稳，有人劝你冒险，有人推你向前，也有人拉你后退。那些关于应该与不应该的说法，往往只是他人的期待，并不一定适合你。别让别人的地图定义你的方向，也别用流行的标准衡量你的生活。安静下来，听一听内心真实的心跳，你会发现，那里始终跳动着只属于你的节奏。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士塔里为你？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早上将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4: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题好有意思。第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啊，要解答这道问题了。如果你关注新闻呢，你也应该知道，在尼泊尔呢，还有中国西藏接壤的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泥石流，还有洪灾。
1: 嗯，看到新闻的这个视频报道哈，相当的震撼。
0: 对，很可怕哈。那其实这一场这个毁灭性的土石流还有洪灾发生之后呢，国际社会哦也都纷纷的伸出援手，所以今天呢，在第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哦，来上地理课了。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生这样子的土石流还有洪灾，而是这么具有毁灭性的一场灾难？其实有好几种说法了，他们也还在研究当中。首先呢，是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哦，他们就表示呢，可能哦是附近有一场 4.4 级的地震触发了这场灾难。那这个事件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是冰川崩塌加上泥石流，并在下游的地区呢造成了这个灾难性的影响。
1: 哦，它是多重的原因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0: 是，首先呢是附近发生了地震，然后呢这个冰川就崩塌，在夹杂这个泥石流，然后它往下冲的那股冲力呢，就造成了这个毁灭性的影响。那还有呢，另外一个说法了，这个尼泊尔当局哦，是说其中一个理论，另外一个理论呢，就是这个泥石流呢，就堵住了一条河，叫做塞伦德河。
1: 嗯，
0: 它堵住了那个河呢，就形成了堰塞湖，然后累积的水量呢，后来导致了堤坝的溃决，向下游呢释放了破坏性的洪流。所以你看它有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说法了。
1: 哦，
0: 嗯，不过呢，专家们都还在研究，希望呢可以在这几天呢，就是出台进一步的这个研究的结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8了，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3: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8: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9: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来关心一则路面上的即时路况。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车祸。送上苏永康的这首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之后，还有梁咏琪的《胆小鬼》。

0: 实好有意思。第二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新闻。日本艺术家也称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呢，她逝世享年97岁。
1: 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期间好喜欢波哥豆，好喜欢波点哦，看到有波点的衣服我也要买啦，有裤子我也要买啦，鞋子我也要买啦，而且我特别喜欢

0: 看他的那种色彩斑斓的波点的画作，
1: 对，他就是以呢色彩缤纷、布满波点的雕塑还有艺术装置而闻名。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波点宇宙哦，说到这个草间弥生呢，大家也会想到南瓜。
0: 哎，他跟南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他在1929年出生于长野县松本市，当时呢家里就是这种农耕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哈。有一次小学的时候，跟着祖父走进了农场，成排的水果还有蔬菜当中，他原本要伸手去摘下一颗南瓜，没想到在他的幻想当中，这颗南瓜突然跟他开口说话了，而且这个南瓜是非常热烈、非常兴奋的在跟他说话的。其实，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嘛，所以他不时都会有这样子的幻想说有东西在物品在跟他说话，但是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会感到害怕的。这一颗跟他说话的南瓜，他记得是不一样的感受，是非常开心、非常热烈，他很想要跟这颗南瓜讲话的，于是南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之前也曾经看过他和南瓜的这个渊源，也就是就如思源讲的咯，小时候他看到南瓜，觉得这个南瓜好像在跟他讲话，让他留下很深刻奇幻的印象，而且他也觉得南瓜带给他一种很强大的精神的一种安定感，
0: 是，
1: 所以呢后来就成为他对抗幻觉恐惧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主题。
0: 他也形容过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南瓜其实是用来形容人的外貌，通常都不是称赞他，说你南瓜头就指你的头型那个头发剪得很丑很不好看。然后后来南瓜也有在日本的文史记载当中被用来嘲笑一个人的长相还有外形、身形等等的。但是呢草间弥生就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这样物品虽然那个形状有时候奇奇怪怪的，但对他来说是一种很美的植物，
1: 他就觉得朴质啦。所以呢他的南瓜作品呢一般也都结合了密集的黑色或是彩色的波点以及延伸的网纹，来制造出呢那种微观宏观交织的一种宇宙感。
0: 他的过世也让我有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去找一找他的一幅画来买呢？
1: 哇，
0: 应该都是天价
1: 是，
0: 应该都是天价。
1: 思远哥，可以考虑了，但是这个价格不菲啊。
0: 买那种复制版
1: 了。我本来还以为你要说他的过世让我想去拿那个波点的衣服出来穿那个还比较可行了。
0: 要买一幅画，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家里需要一幅画。去找一找当然我可能买不到那个真正的版本了，买一个复制版好像也不错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有一辆呢从新加坡开往吉隆坡的长途巴士哦，在凌晨呢在马来西亚的南北大道翻覆，有三个人受伤。那初步调查是怀疑哦，因为这个司机大哥呢他打瞌睡，可能真的太累了，要开那个通宵的长途车嘛，
5: 是
4: 真的是不容易，
5: 很辛苦啊。
4: 每个人在车上睡觉补眠，然后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5: 对，
4: 而且你的那个责任很大，你就是负责整车人的安全啊，
5: 二三十个人，而且你还是在那种环境当中昏暗的，然后后面不时会传来打鼾声，
6: 没有人讲话，除非你自己有放一个耳机在耳边提醒自己，让自己
5: 哦，但现在比较好了，你可以跟 AI 讲话，你就开着那个手机AI， 我今天不知道要跟你聊什么嘞，你找一些话题来跟我聊咯。
6: 不可以，他要专注开车啊。
5: 在我来上班的司机大哥，他们应该都是开凌晨的班的，他有一个 APP 就是让你一直在发语音留言的，他们就是群体，可能有这个三五个司机在当中，他们就一直群聊咯，他说哎呀这个不好啦。
4: 我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就是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就是那个时候很累很累。
5: 在哪里的公路？
4: 靠近 Next。
5: 哦，哇，你已经累成这个程度了。
4: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6: 你是红灯停睡着的还没有关系，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
4: 可是高速公路确实是比较容易打瞌睡的。
5: 是的，是的，是的。有一次在澳洲开车，
4: 哦，那个也很容易打瞌睡。
5: 一条直直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4: 仿佛没有尽头的那个路，这样，
6: 对，
5: 太恐怖了。
6: 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真的，如果真的真的想打瞌睡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真的就捏大腿耶。台湾人就很会嚼槟榔啊，吃口香糖啊，
5: 那个嘴巴在动嘛，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对，就可以提神一下。
6: 然后我就捏，或者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着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5: 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4: 下车都淤青，
5: 下车啊？怎么了？
6: 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好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克凡的歌曲《风的泪》，之前还有陶晶莹的《太委屈》。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KPE 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祸发生。
1: 963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心星期五早上的天气。气象署预测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的发展并非一路顺遂，而是在挫折和环境中变化持续重塑自己。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如今面对充满变数且动荡的世界，必须坚持严格的市场纪律，同时由政府积极介入，不断重塑经济，并保持社会团结。李自正星期四应哈萨克斯坦当地大学邀请，发表题为《新加坡如何发展经济并保持竞争力》的演讲。他指出，新加坡过去60多年的发展，除了政策和战略奏效，也受惠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以规则为秩序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提供的区域安全保障，还有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如今，战略环境已经显著改变，面对新的转折点，李自正提出5个新加坡接下来必须坚持的方向，包括保持开放、坚持多边主义、结合市场纪律和政府积极介入、不断重塑经济，还有维持社会团结。
2: 截至星期四新加坡时间下午2:15，尼泊尔官方根据徒步旅行及旅游公司提供的初步登记记录，已经确认泥石流灾区有644人失联，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178名印度人和127名尼泊尔人等。尼泊尔旅游局发出通告说，当地政府目前正与旅游公司、导游、当地还有安全机构协调，核实并交叉对比上述的资料。尼泊尔的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地区星期三早上约8:30发生了毁灭性的泥石流洪灾。尼泊尔当局连同当地的旅游警察及旅游业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正目前协调核实身处或途经受灾地区的游客和旅行者的下落及安全的情况。通告也指出，受灾地区沿岸4个县严重受损，其他地区没有受影响，预警各方保持冷静，关注最新消息，并遵守官方的安全指示。
1: 在东陵购物中心原址新建的新综合项目大楼内，将建造一座世界级的千人剧院和当代艺术博物馆，进一步的提升新加坡作为艺术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为本地艺术家和观众拓展更多机会。这个集零售、办公、康养和文化空间的大楼预计2030年落成，新剧院总面积大约是98,000平方英尺，观众席分3层，共1000个座位，可举办戏剧、音乐剧、舞蹈和音乐演出，支持本地制作的传统和当代艺术表演。国家艺术理事会指出，新剧院的规模和设施将支持不同艺术形式的大制作，为本地和国际作品提供额外的演出场地。剧院由新加坡房地产投资及开发商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 出资和新建，并获得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
2: 企业应该检讨工作流程，再考虑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工作的自动化。如果一个流程本身存在问题，采用人工智能只会使这个问题的流程运行得更快，而没有多大的代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 REDAS 讨论数码未来的研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致辞时就说，许多人工智能 AI 投资难以取得回报，问题往往不在技术本身，而是与企业是否做好采用 AI 的准备。采买一个 AI 工具很容易，但要改变一个机构的运作方式却困难得多。他也强调，数码转型不能只停留在个别企业上，因为建成环境是高度互联的体系，开发商、顾问、承包商、供应商、设施管理者和科技企业对最终成果都有所影响。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乌干达已经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伊波拉确诊病例。这一轮由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正式结束。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四发文告说，乌干达最后一名伊波拉患者在7月16号结束治疗并出院，之后连续42天没有通报新的确诊病例。42天相当于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完成这一个监测期是一个关键节点。根据世卫组织标准，从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那天开始，连续42天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才可以宣布疫情正式结束。世卫组织表示，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乌干达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一系列的早期全面措施，迅速阻断这一轮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
2: 今天星期五了，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今天是双人版的，哇，好有意思，因为我们的歌台千变王子他今天休假。
2: 是，诶，这个月是他比较忙碌的一个月啦，所以如果是下午的工作排得比较密集的话，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多休息。
0: 是的，就早上不用那么早起了，争取补眠时间非常重要。那我们每天工作当然就是忙忙碌碌的了。
2: 是的，当然
0: 回家当然家是一个避风港，就可以休息了。就不用去管怎么去面对不同的人，应付不同的事。可是有时候呢，回家还是会有一种寂寞或是孤独，
2: 或者是家里的那个环境不一定让你有一个私人的空间，一个我自己很舒服的角落。
0: 哦，可能是你跟父母同住啦，
2: 是的，
0: 家里有其他的人啦，家里其实空间也没有那么的大。
2: 即便你有自己的空间，有时候其他家里的人对于界限这个东西不是太理解。
0: 就打个比方哈，你在家你可能已经把房门关起来了。
2: 是的。
0: 可是外头的家人们在看电视声量调得比较高，或是在聊天，声量比较大。所以即使你很想安静，你知道吗，你很想自己一个人的一个空间，可是你关起门你还是听得到。所以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哈，就建议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在城市里头寻找一个角落，然后呢成为那一个角落的常客。它可以是一间小店，比方说一个小酒馆，它可以是你喝咖啡的一个地方，
2: 它可以是我们的公共图书馆，你喜欢的一个角落。
0: 所以任何的在我们社区里面的一家小店或是一个地方你觉得那个地方让你很舒服，你就可以呢成为常客，然后呢在家以外呢找到另外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我回想起我自己，其实我也有就是我家对面那个卖咖啡的雅坤。
2: 那是你的避风港。
0: 我跟那个老板跟老板娘很熟悉，他们就像我的干哥哥干姐姐这样，他们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一进去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自动泡给我要的那个咖啡。对，然后我就会找我最喜欢，基本上是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位置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哪怕只是15分钟，哪怕只是20分钟，喝一杯咖啡，静静的在那边坐一阵子，我就觉得我好像充满电了，我可以回家继续洗衣服，我可以回家继续去督促我的小朋友做功课，
2: 一切的充电还有放松只为了继续回家洗衣服。
0: 对，就是为了下一个你要完成下一个你必须完成的事情啊，责任啊，
2: 是
0: 履行你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每隔一两天去那边打卡对我来讲蛮重要
2: 的。丽仪在讲这一段的同时，我在认真的考虑或者是思考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落，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喜欢新事物的。你叫我一直去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地点做同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所以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刚刚搬进东北了，而且
0: 不熟悉，
2: 而且说真的现在家里真的是非常舒服，我的一个个人空间完全可以遵照我自己的行程情绪喜好来做任何的事情。
0: 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了，然后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因为思远他毕竟是单身贵族，然后独居家里又新又美，刚刚搬进去一年多
2: 又香，
0: 所以他不觉得这样我家很臭是吗？所以您觉得在家其实真的就已经太舒服了，我没有必要在外面再找一个空间。
2: 是，我不需要了。对，
0: 对于我这样的可能就需要了。因为我家人口可能比较多。
2: 你集体生活。
0: 是，我们有6个人嘛。 六个人，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你也感觉在家里好像也比较难呢、欸哦，真的比较难有一个自己的角落。所以我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比较需要说在外面找一个小地方啊、有时候可以安放自己。
2: 对，说到那个每天定时哈、哦、去找这个词汇叫什么呢？常客空间，我就想到其实我的常客空间哦，丽仪可能会。
0: 我知道了，
2: 反对
0: 啊？为什么会反对？
2: 就是可能会觉得哈，
0: 你的常客空间不会就是你的办公桌吧？
2: 答对了，我的常客空间就是963的直播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然后6:02喊早上6:02，这就是我的常客空间呢。
0: 这空间很棒，
2: 又有冷气，而且冷气非常的
0: 冷。够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R1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早些时候 KPE 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是发生车祸的，那是第二条车道上。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哇，好有意思。星期五早上思远丽呢陪你听了这首任贤齐的歌曲任逍遥。很快的在刚帮963呢、今天来回答这道问题哦，真的还是假的，流汗代表你燃烧脂肪了吗？
1: 有两个说法，是谁会有两个说法呢？然后就请听众朋友来猜一猜，885-0963告诉我们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7月1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3: 献骨，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10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呦好贝贝，
1: 哎怎么啦，
2: 你有问题吗？
1: 为什么问题？
2: 现在天气那么热，又有那个掩埋的问题，你还披一件这么厚的毛衣，然后坐在我们甘榜晒太阳。
0: 好贝贝，天气预报说这几天的天气最高温达到38摄氏度，哎，这么热，你穿羽绒服坐在阳光里，你要中暑啊！
1: 哎呀，坐在阳光里，坐在小雨里，我你跟你讲啊，小月啊，你也不懂啊，我就是要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我把这个羽绒衣把它穿出来，我坐在这我们的感冒让它流汗，流汗了之后呢，脂肪呢就会少一点点儿。
0: 好贝贝，为什么你要脂肪少一点点呢？
1: 因为我最近我照镜子，我觉得我胖了一点点，东西也吃了很多。
2: 哎呦，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老人家好有一点点肉，这样子叫福气。仙姑眼里看来你 OK 啊。
1: 哎呀，反正啊，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太胖了，所以呢，哎呀，我还是要流点汗，流点汗，脂肪才会比较少。
0: 好贝贝，你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吗？
2: 可是我觉得好贝贝的认知好像有点问题哦。
1: 有什么问题呀？
2: 流汗越多，真的就代表说我们的身体燃烧更多的脂肪吗？
1: 当然啦，我跟你说啊，很多人以为啊，流汗流到衣服湿透就代表脂肪正在大量的燃烧，所以呢，夏天运动包保鲜膜蒸桑拿瘦的一定更快，汗流越多脂肪就掉越多。
0: 好贝贝，你的做法还有你的说法全部都是错的。
1: 怎么样错的啊？
0: 流汗不等于燃烧脂肪，流汗哦是身体为了散热调节体温，把水分排出体外，汗流很多减少的是水分，补充水分体重就会回来了。真正燃烧脂肪主要取决于身体消耗能量是否大于摄取进去的能量。

0: 来减少你的脂肪，而不是流汗越多就会减重。
1: 哎呀，一听就知道你不懂呢。
2: 你们两个人说的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我跟你说啊，我不只是拿羽绒衣啊包住，有时候啊我还在羽绒衣里面贴很多暖暖包啊，让它热，很热，更加更加的热，我就会冒汗，我就会出汗了。
2: 好贝贝，你真的是很夸张嘞。
0: 对呀、啊，好贝贝，你干脆拿那个滚烫的热水往你身上泼就好了。
1: 那个是烫猪毛，你以为我要烫猪毛啊？不是，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来来，赶快投票，到底是好薇薇说真话，还是小鱼儿说真话呢？88550963

0: 跟小鱼儿的对谈，那个话都还没讲完，就已经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小鱼儿说真话。
1: 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可能都还有的，都知道到底是谁说真的谁说假的，
0: 都挺有把握的哈。所以你看话都没讲完大家就投票了哈。那如果你把票投给小鱼儿的话呢，这个音效送给你。
1: 你答对了。
0: 小鱼儿的说法就是流汗不代表燃烧脂肪，那是正确的。那关于流汗的真相，流汗呢是帮助身体散热的方法，可以帮助降温。那这个运动后呢，体重你称一下，你觉得你好像瘦了，不过其实你掉的是水分跟电解质，而不是脂肪。对，然后呢流汗的多寡呢也受到环境啦，个人体质的影响，不代表你流的汗越多就是消耗脂肪。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CT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Harlow's Lane 之间也是车多。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CT 往 SLE 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后。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5: 庆团圆。
6: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1: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7: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1: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4: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6: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5: 我们约好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这首歌之前，刚帮963今天呢要回答这道问题，流汗是不是代表燃烧脂肪？其实刚才要听这个好贝贝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东西少了，服务出错怎么办？
4: 就商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哦。你其实今天流失的不只是这名顾客嘞。嗯。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那我回来我就会跟德明跟佩芬讲，改次德明跟佩芬就不会去吃。
0: 对。
4: 其实他一次损失了三个顾客。
0: 所以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些服务业者最怕的就是口碑，怎么回应很讲技巧，
4: 焦焦的真的。
0: 怎么说话？服务员够机灵的话，他推荐一样产品，你表情有点觉得很贵啊，或者不是聊聊，他说不如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不要，那不要紧了，谢谢你、
1: 谢谢
4: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人员我曾经有时候商家讲说963啊，他说不要紧我们还有1003哦，
0: 三个英语台也可以，
4: 报纸啊，报纸也很好，
1: 可以
0: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嘛，
4: 不要黄报，不要英文报也 OK
0: 我们黄媒体集团很多平台啊，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6: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7: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徐景淳。
1: 美丽的一天，哇，这个默契真的是没得比了。
0: 今天星期五对很多人来讲是美丽的一天，明天周末也是如此。
1: It's a beautiful day。
0: 明天8月29号周末下午2:45，963好 FM 约了你。
1: 约了你在哪里呢？在 Suntec City Atrium。
0: 我们有好想跟你唱哦。
1: 哎呦，
0: 这一次呢是几乎是每一个班呢都有代表，包括了早班的思远、浩浩、丽仪，还有呢中午班的德明，傍晚班的台长金云，以及晚班的杰奇，我们呢会一起到 Suntec City Atrium Convention Center。
1: 换句话说，无论你是哪一个班的支持者，你都应该要来现场。
0: 我们也希望你是963的支持者啦。
1: 哦，那也是。
0: 对，我们在现场呢，当然会唱你很熟悉的歌，所以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1: 这一次我们到 Suntec City 是配合 SBH Media 的 The Wellness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健康展销会。
0: 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同事们好辛苦哦，开始呢在准备礼包了。因为呢这个活动有礼包要送，所以呢我们呢好想跟你唱明天下午2:45现场呢也有这个限时优惠，也就是呢 Thompson Health 的展台，明天呢只要购买30颗装的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包括呢这个 Circulon 125，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银杏的萃取，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1: 除了这个现场的优惠，当然呢我们6个人都会带来动听的好歌，希望可以在现场见到你。再说一次，是下午的2:45，在 Suntec City Atrium，也就是那个中央广场，它有一个大大的活动空间在 Uniqlo 旁边，希望下午可以见到你。